0: 从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4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0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阴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9到27度。市立万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阴19到28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06，欢迎各位在端午节之后继续回来啊！这个真是舒畅啊，放三天假。
5: 当然虽然你心情舒畅了，在你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你不要放松警惕啊，还是要谨慎慢行。来看一下两个事故，84号提醒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的转盘处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
1: 除此之外呢，77号也在东边啊，他说东向西的方向环城路距离50米处左侧第一排车道有小车抛锚，造成了通行比较缓慢。就是夏天到了，大家还要多检查自己的爱车呀，特别是燃油车啊，旧能源是吧，
5: 旧能源
1: 特别旧能源车辆要多检查机油啊养护啊有没有到位的啊，对车好一点它也会对你好一点啊，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对吧？
5: 是的，我们出行前一定要完整的检查你的轮胎呀、冷却系统呀、然后车内呢不要放置打火机、喷雾罐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
1: 好，接下来我就说到车，我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啊，出小区以后你要汇入到主路，请问你打左转灯还是右转灯？出小区，哎，前面就是主路嘛，对吧？我们通常很多朋友说，哎，我是右转了，我打个右转的。啊，
5: 你都说了嘛，答案应该是左转。
1: 这，哎呀，被你，
5: 我是会答题的，
1: 被你摸到了语言的诀窍啊！
5: 我摸清楚了你的出题规律。
1: 对，不然的话打右转灯，大家都打右转就不值一说了。再次提示大家，出小区或者是出路口要汇入主路的时候，记得打左转灯，因为交警叔叔说了，进入主路是汇入主路，你是靠左转。再者呢，打左转灯，旁边的电单车呀，或者是进行过来的啊，行进过来的车辆能够注意到你，更安全。大家学废了吗？
5: 今天这个知识点特别的重要，估计很多特别女司机们，因为我见过好几次我闺蜜开车，他们打的是右转灯，
1: 打右转灯只是让后面人看到你，
5: 左转灯是让车辆看到你，
1: 是让所有的对
5: 直行车辆，
1: 直行
5: 车辆看到你要汇入
1: 主道上面的电单车也看得到你，对吧？你打右转灯是没作用的，打右转灯只是在禀道的时候用啊。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在安全情况下也请各位和我们说说看口头禅，你身边人有说口头禅吗？有好听的，又你觉得不舒服的有哪些呢？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好了，接下来啊，就是咱们来关注一下家长和孩子方面的事儿吧。
5: 因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呢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那么如何用 AI 工具来筛选院校呢？我们听听看。
6: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 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

0: 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之源。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0: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是的，没毛病啊，每个人选择的专业不一定在未来啊，在工作岗位上面选自己喜欢的最重要，而不是选所谓的说啊热门专业啊我们就一窝蜂的上了，没必要。
4: 对对对，刚刚说到了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你当你用大模型在选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一下，因为 AI 它可能不知道这个专业已经在今年或者说是怎么样已经取消了，
3: 有没有过时了。
4: 对，这么过时了，你一定要仔细核对。
3: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呢，其实就一直我们提倡的，就是我个人的，我信奉一个叫做这个绿灯原则。打开导航以后你会发现一路都是绿的，这条路哎，你看是绿的，别人看也是绿的，所以这条路不要走，反而要走什么呢，我们要反向思维，要走那些红的。打开导航一看，哎，哪条路红我就走那条，因为呢那条路所有人一看一红都不走，我走，你们不走我走，一看绿的你们都走我不走，
4: 您慢走您慢走，不错，
3: 大家学会了吗？有的时候要反向的，就像你刚才说专业一样，你因为你觉得是热门专业啊，那现在比如说你觉得什么热门 AI，
4: 因为四年以后啊，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你无法估量四年以后到底哪个热门哪个冷门，它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我们以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个时间线缩得越来越短了，真的太难预估了。就像西哥说的，还是选孩子们喜欢的，而且这句话马斯克当年也说过，有主持人问他说，你建议给未来的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3: 建议，
4: 选专业的一些方法，马斯克沉默了好几秒，最后说了那么几句，那么一句话，就是选他们喜欢和热爱的。
3: 本来
4: 因为他也无法估量
3: 本来就
4: 是热门专业呀，
3: 对吧，你本来就是这样，你现在觉得说哎 AI 好，大家一股脑全上 AI， 到时候 AI 人太多了，根本容不下这么多，
4: 因这句话
3: 我偏要选剃头，我去剃头没人选剃头，我选，对吧？
4: 机器人可能没有你的审美好。
3: 然后再者，你还真别说，你放心把你的头交给机器人来剃吗？以后
4: 万一它中了呢？
3: 它就
4: 短路了呢？
3: 一个剪刀，它给你刮脸，然后突然短路了。
4: 好像这越想越害怕，你觉得还是交给人靠谱？
3: 哎，对。你还真别说，一个剃头，一个修脚，一个煮饭，我还相信人，对吧？
4: 所以大家有手艺的赶紧把你的手艺最大程度的发挥，
3: 怎么选
4: 手艺呢？最大程度的做好。
3: 怎么选手艺呢？就是你能够投入的进去，你

0: 做一件事你不觉得烦，你就真心喜欢。
1: 所以啊，又回到刚才说的，真的要选自己喜欢的。
0: 嗯，
1: 像这个专业即使将来在市场上它可能会萎缩，但是由于你又精又钻，把它做到极致了，你依然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你的一席之地。
0: 喜欢就行，哎，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你要选一个，
1: 实不实用不重要，喜欢就好。
0: 喜欢呢，啊，你要选一个所谓的又高知又高薪，然后呢，完了之后又身材又好又帅的。
1: 杀猪盘里有。
0: 杀猪盘
1: 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杀猪盘这个诈骗有风险。
0: 无论男女，就是选自己喜欢就行了。
1: 没错，
0: 对吧？好了，时间来到了8:15了，路上的情况呢也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N。今天互动话题，别忘了说说看，
1: 到底你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口头禅呢？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当然，口头禅自己很难意识，它本来就是一个你天天说
0: 无意识的，
1: 对，无意识的反应，
0: 无意识的动作。
1: 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听到别人的口头禅。今天来说说你听到的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7: 还没有呢。
19: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7: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 听
3: 听，
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也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时尚。

0: 咱俩就是喜山山兄弟二人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口头禅呢，
1: 或者说旁边的人有什么口头禅、因为自己的口头禅真的很难意识到。
0: 你每天会说最多的词汇是什么呀、每天
1: 还真不知道。
0: 我知道。
1: 你是什么？
0: 收到，对吧？因为发通知你就得说收到，大家都会说收到，但是大家所有人所有同事都说收到收到，显得太过平庸。
1: 那你一般怎么说呢？
0: 卑职明白。
1: 你是懂职场的，
0: 明白了吧？哎呀，就是下次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表达感叹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像我说，对吧？
1: 对。
0: 然后还说：“哎呀，哎呀，我，哎呀，我去，哎呦我去！”这种词儿太平庸了。
1: 然后呢，你想出更好的吗？
0: 俺的尿，
1: 俺的尿，俺的尿嘞，
0: 俺的尿哎，俺尿嘞。是吧？
1: 科瓦奇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口头禅是‘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就干啥都要加个‘没办法’在后面。
0: 不要老是说‘没办法’，
1: 对，说多了你真没办法，
0: 真没办法了。就是我们要避谶，
1: 对，避谶。
0: 有的时候要一语成谶，我们要小心啊，多说好的。
1: 那你再有延伸一个，
0: 比如说你不能说啊，累死了，哎，今天好笑死了，什么什么，就不要用‘死’这个词。你说，
1: 反正你早晚都得死啊。
0: 你说活了。”哎呀，累活了，今天累活了啊！太好笑了，笑活了。很多人说笑不活了，是吧？
1: 对，笑不活了，好像也是很多人喜欢用的话。
0: 今天工作忙活了，你不用忙死了，你不用忙活了。
1: 哎，那我们延伸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你今天通过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发现身边有些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头禅，我们要不要提醒他，告诉他？
0: 不用吗？不用，看你的个人喜好，你觉得是一个你喜欢的同事啊，就比如说你觉得他是友善的同事，那就友善的提示他一下。
1: 怎么提示呢？
0: 你觉得是你不要老是收到收到，这样不好，你像我一样说卑职明白啊，或者说你就说这领导下次一发、
1: 那
0: 个、那
1: 你要不要告诉他说，哎，
0: 就说这
1: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嗯，看关系，你关系好你可以提醒一下，关系不好的话你别管。
1: 好，
0: 真的，职场
1: 的精妙之处在于此啊！
0: 职场当中不要管闲事，
1: 不要话多，
0: 不要管闲事，至少我不要话多，
1: 不要话多。
0: 家长，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也是不要话多，
1: 嗯，
0: 对吧？你话多了之后，话说三遍，你就淡如水，
1: 对，
0: 对吧？
1: 有的时候恰到好处的，对，有边界的，有分寸的。
0: 你跟陌生人见面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话多。我以前觉得啊，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大家知道我是 Sunshine Boy SB Boy 吗？
1: 对，够桑晒的，
0: 然后
1: 又阳光又外向又开朗、
0: 对，年轻的时候我比较话多，哎，就是喜欢跟人聊天，现在我到哪我先沉默，先暗中观察，
1: 然后呢
0: 话先少一半，哎，人家说话少一半尊敬长一辈，对吧？有的时候你要展露出一种、
1: 道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的，
0: 特别在
1: 陌生的场合，有的时候你先看、就是我们刚工作的时候，老一辈的人，我记得有一位老前辈就跟我们做培训的时候，
0: 老前辈
1: 就跟我们说哈，年轻人到了职场以后呢，多听少说。
0: 嗯，啊，这个酒桌上也是这样
1: 啊，酒桌上啊，
0: 酒桌上你不要太过活跃，
1: 嗯，
0: 你太过活跃啊。那个你是先醉的那个，
1: 问题是酒桌上不活跃，全部人沉默就喝闷酒啊。
0: 没关系，你暗中观察，
1: 暗中观察。然后你这么想，反正肯定有人很活跃，我就看他活跃吧。
0: 特别是在外面环境当中，就是外界啊，你和很多人，比如说你到一个这个办事儿啊，或者是你到这个商场去，很多人，你就吃饭啊，办事儿啊等等之类，第一面见面的人不要太友善。
1: 嗯，
0: 反而得到更多的尊重。
1: 不要太友善，
0: 不要太友善。你就是一开始你展露出一种很难惹，然后呢不好讲话，很难。
1: 你是去谈判的吧？
0: 很矫情，这种外貌个性。
1: 你一定不是去见甲方的。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适度的释放一点善意，一下子别人会觉得哇，他真好处，比你上来就显示真好处，更好处。
1: 你是为了制造一个反差感是吧？啊，
0: 就像相亲的时候，你一定相亲的之前。你不要拿你好看的照片去，你拿难看的照片去，哎，一下子有反差感，别人一看到真人觉得哎呀好看多了，就感受不一样，学会了吗？
1: 同志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就像现在、
1: 小本本记下来呀。
0: 就比如说啊，你吃饭，你中午吃饭，你打开那个点餐软件，你先看哪个评价差，你去评价差的，去到那以后，你觉得感受好很多，也没那么差，但是你去评价好的，哎，你一去你。

0: 会觉得有对比，因为你的心理预设已经很高了，
1: 明白了吧？
2: 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大家不要比，不要比。但是啊，用西哥的话这么一说，比一比心里更健康啊，
0: 心里更健康。你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心里觉得，哎呀，我最近心里感觉很阴暗，很不舒服，你不要比好的，你比点差的。谁差你得翻出同学录，你谁差你跟他聊聊天，比一比啊，聚个会，一下子心情好多。
2: 只要比完以后你心里舒坦了就行，但是有个关键，你比的时候不要说出来，内心默默的比就好了，不要伤害到别人，比完自己开心。哎，好，
0: 哎，
2: 今天又是阳光的一天，
0: 对，开开心心的啊啊，人生嘛。8:14，路面上面的人生啊，今天是星期一了，不知道路上堵不堵啊？无论您是东奔西走的朋友，还是上班这个奔忙的各位，一定要小心路上的情况。
2: 当然呢，马上期末考结束以后进入假期了，很多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没有时间看病，比如近视眼的呀，什么脊柱侧弯的呀，什么牙齿不好的呀，
0: 长不高的呀，
2: 都想找个医院看一看。那么给大家提供一个好消息，儿童医院的前心院呢，他们开展了6件门诊。怎么回事呢？哪6件呢？
3: 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公布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在此基础上，云南省结合省情和先天性心脏病防治工作实际，将心脏健康纳入防控体系，制定了云南实施方案。
4: 通过我们的早筛查、早干预、早调理，达到孩子早治疗、早康复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这么一种转变。
3: 6件门诊就是帮助孩子提前发现健康隐患，矫正不良习惯，调整饮食和心理状态。不是简单的把6个科室拼凑，而是一站式整合，一次挂号，多科协作，让家长无需再带着孩子东奔西跑。
5: 方便简洁快速的了解孩子生长发育，然后又能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
3: 医生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存在挑食、体型偏瘦或超重的情况，或者出现视力下降、坐姿异常，比如歪头、高低肩等，以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大、胆小或脾气暴躁等情况，可以前来就诊。如果家长希望给孩子做一次系统性健康评估，也可以来6件门诊。
4: 儿童医院有这个一大批在全省领先的专家人才，他们呢技术精湛，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 据了解，考虑到学龄儿童的就诊需求，门诊特别开设了延时服务，开诊时间为每周三17:30到21:30和每周五13:30到17:30。周三恰逢无作业日，孩子放学后即可前来做健康筛查，不影响正常课业。
6: 肚子憋，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

0: 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8:30，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6: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西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城的方向，过了由东转南匝了口，春城路出口不到，左边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车道压缩，事故车辆呢占据一条车道，导致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南路 B 线，经过大树营菊华立交到石虎关，由东转南匝道路段形成了变得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呢还通行大概一条半，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谨慎驾驶。对向车道行驶石虎关立交桥南转东匝道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不到石闸行驶往小巴黎腰桥方向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通情况正常，西二环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在融创的附近下行匝道口也撤出一起轿车和红颜色货车的交通事故，行车情况也在汇报当中。高桥立交桥行驶往昆明西客站昆明西管理处路段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对向车道经过明波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杨宗隧道内有两辆小车追尾了，占据了这个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

0: 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各位的口头禅的故事，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诈骗的一些事儿。公安部呢，6月21日发布了暑期的反诈预警 ，AI 虚假志愿填报、低价旅游团购、学生刷单类的诈骗近期是小幅抬头了。各地的社区中小学呢，同步开展线下的反诈宣传，重点保护青少年和中老年的财产安全。
0: 人家说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保健品，只是啊，它是精准设套。之前都没有框住你，总有人会框住你。有的呢以前是保健品，现在有的呢是股市啊，有的是彩票，这两天还有彩票框住人了
1: 啊，还有彩票呀。
0: 对啊，这两天是那个世界杯的彩票嘛，
1: 啊，世界杯的
0: 有很多不同渠道的彩票，但是要提示大家身边已经有人中招，不要随意乱投哦。
1: 所以呢这条也是算是提醒大家了，尤其假期呢也是管好家里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用大人的手机乱买东西乱花钱，很可能介入诈骗陷阱。
0: 记者在调查之中发现呢，眼下最新的骗术和骗局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者是电商平台，而是延续到了私域流量。这类私域直播间呢，通常会通过社区的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园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茶呢包装成为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啊等等之类的词汇，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报告。最后他可能会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内部渠道特供，内部渠道是个商标，对吧？
1: 所以内部两个
0: 零添加是个商标。
1: 内部渠道酒，内部渠道
0: 啊，然后什么百年古树，百年古是商标。
1: 最关键呢，行骗成功以后呢，注销直播间，立马注销，更伪装的方式来继续行骗。老板也说了，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顾虑平台监管，不需要考虑什么品类啊、年份呀、你可以随意的吹编、大肆的夸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消费者直接拉黑就好了，操作简单，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有人能抓住把柄。所以刚才那条呢，是最近啊，这个互联网里面卖茶叶的骗局，很多人都已经入坑而且被骗了。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在私域的直播间买茶。那些所谓的说，哎，赶紧西哥，今天晚上我们有内部的一些茶，里面可能有30个人，28个是托，只有你是被骗的，
0: 只有一个是真实这个目标客户，是吧？你别说我妈加入了一个私域的这个群，
1: 卖啥的？
0: 卖包谷的
1: 啊，
0: 卖包谷杨梅的。
1: 那管他呢，反正也骗不了多少
0: 啊。说富民农妇群，就是在从每一天从富民
1: 啊
0: 现摘的新菜，有包谷，有杨梅，还有什么什么。哎，你别说，品质非常好
1: 啊。这个不怕，说明阿姨踩的坑是对的坑。
0: 哇，我发现现在人家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人家人还在富民呢，今天早上预告说，请看，今天我们要采比如说包谷，然后要采西红柿，然后要采什么小瓜，然后完了之后啊，一会儿来了，先预定，有400多个人，一会儿人还没到呢，路上就分完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私域带来了太多的好处，而且这个私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呢，就让所有人信以为真，只要私域都是好东西。所以这个点要告诉大家。

0: 大家私欲并不代表所有都是真的。
1: 好嘞，反正呢，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那是不可无的。我们在购物啊、直播间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当然呢，找到靠谱的平台最重要了。
0: 没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可以在公众号的后面直接输入9183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进到我们商城里去看看。哎，我们这是靠谱的，我们不会明天注销的，一直都在。
1: 比如说599的雅诗兰黛啊，199都就能够拿到。除此之外呢，什么几百块钱的洞洞鞋呀，我们这里也是100出头就能够拿得到。哎呀，反正呢太划算了，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188N 里面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一个爆款，官网是800加啊，这800多块钱呢，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299，只要299。到了夏天了，配一双这样的休闲鞋，什么跑步啊、走路呀、搭配一些好看的裙子呀、牛仔裤都适合，进去看看吧，大象新选商城。
1: 下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牛津。近日呢，牛津大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狂欢的传统，考生出走考场之后呢，会进行特色的庆祝仪式，比如说他们会相互抛洒彩色的康乃馨花瓣，还有呢趣味校园涂鸦、小型露天音乐会同步开展。校方呢提前规划了安全的狂欢区域，安排安保维持秩序，杜绝过激的打闹行为，不少的毕业生都前来参与了。
0: 镜头记录着青春收尾的瞬间，相关的视频在海外各大平台走红，百年名校松弛有趣的毕业氛围吸引了全球网友的围观，也让大家看到国外高校不一样的毕业文化。不少教育博主就对比了一下中外毕业仪式，同时也展开了讨论。
1: 哎，你说中国的这个孩子们毕业了，特别是高中啊或者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仪式？
0: 你回忆一下你当年有没有什么仪式？
1: 有啊，打工仪式啊。
0: 打工
1: 一毕业先打工，先打工。
0: 那是你的个人仪式。那学校里面有什么仪式呢？
1: 学校里面的话，你还记得有的教学楼会这样啊，把那个之前的这个课本从
0: 扔下去。
1: 对，从楼上扔下去。其实知识啊，知识它是有价的，3毛钱一斤。
0: 你这便宜了吧？
1: 便宜了，
0: 讲讲价可能可以到4毛，
1: 可以降到4毛一斤。当然，在学习的时候啊，就好好学；在玩的时候就好好玩，这才是人生嘛。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0: 来了，各位，8:46，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罗西和莎莎就马上带各位来关注一下 AI 的最新情况好了。
1: 还是和高考有关，这段时间大家特别关注高考的事儿。那么给各位考生家长们支支招，现在啊，大家都知道用 AI 工具来筛选高校，那么怎么填志愿呢？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4: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2: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啊，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的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的呢？
5: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重要材料，叫磷酸铁锂。这么一包呢，差不多是400公斤。现在

0: 在它的价格就是一包超过25000。一年前呢，它的价格就仅仅有10000块钱，就是说一年的时间，它价格翻了有1倍多。
1: 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这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得满满当当。叉车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因为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产品交付周期已经从10天缩短到了7天。
2: 今年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0%以上，每个月都在增加，最大的话到5月份有4300吨左右，6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2700多吨，对，然后预计的话能达到4500吨。
1: 这家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超过90%是给头部新能源车企供货，这也是他们今年订单量增长的最大来源。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型电芯厂的订单量也有一定程度增长。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3: 我们工厂的话全力满负荷生产啊，实现是满产满销。
4: 就您说的这个满产满销是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今年进入1月份来，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下游订单比较充足，头部企业就是催我们交货，必须满产来满足这个要求。
1: 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碳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3: 磷酸铁年内涨了50%以上，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是15000左右。
5: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磷酸铁价格上涨，上游磷矿的产销情况又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在一线探访。
1: 我国磷矿资源储量丰富，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川西南含磷带中规模较大、工业矿床集中、储量丰富的矿带。
0: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磷矿的井口啊，每天呢就会有这样的小火车不断的把开采出来的磷矿石拉出来。
1: 不同品位的磷矿石对应不同应用场景，分别用于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等各类领域。
6: 第一个呢，在这个农业端，磷大概占了70%到80%，它的是我们肥料，它建的什么半导体、新能源，中间有包括这个饲料级、牙膏级、水处理、食品，就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端，它的用量会越来越少，但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工业端在猛涨，农业端就慢慢在下降，所以这两个比例它可能会达到1:1。
3: 整个化肥这一块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用量呢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工业级这一块呢，阻燃剂和除草剂这块用量也基本上平衡。那么磷矿下游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锂、磷酸铁锂这一块。
1: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7: 21年以后，整个价格上行以后呢，现在我们的整个价格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态势，整个在30品位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块钱左右。
1: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3: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形成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超这个600万吨，整个产业就是从磷矿到磷化工到磷酸铁锂，整个产业板块补链强链。磷矿是涨得比较小，最主要是硫磺制造磷酸的这个是原料，这个涨了，而且涨幅很大，对我们这个磷酸铁这个影响非常大。
1: 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影响，国际硫磺供给收紧，价格大幅飙升，直接推高施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造成下游磷酸铁磷

0: 酸铁锂产品价格同步走高。
1: 像中东海湾地区，它占到全球硫磺贸易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霍尔木海峡这次的扰动，它其实不止封锁了油气，也封锁了硫磺的这么一个供给。硫磺价格从2月24号的3783元，一直是到6月12号到10114元每吨左右，涨幅达到了167%。
0: 由于硫磺涨价，抬高了湿法磷酸的成本，部分企业开始转向热法加工的路线，即磷矿石通过电解加工制备成黄磷，再由黄磷加工成热法磷酸，拉动今年黄磷的需求也显著上升。四川攀枝花的这家黄磷加工厂自三月份以来开工率明显提高。
2: 硫磺涨价对黄磷冶炼这一块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从2026年来看，整个新能源的对热法的使用的话，大概增加了17%。
1: 湿法和热法的磷酸的整个价差也从过去的300元已经扩大到了1200元。黄磷的整个开工率是从47.46%一路涨到了69.5%。黄磷的周度的产量是从14000吨一路到现在最新的是到了22000吨。
0: 热法磷酸市场需求攀升，拉动黄磷产销两旺。今年国内黄磷市场价格稳步上行。黄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生产端成本有所增加，但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还是有明显改善。
2: 黄磷的销售价格，我们年初我们大概在23000，现在在30000多，生产成本大概增加了10%。就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了，但是我的销售价格也上涨了，所以说黄磷企业它的盈利还是蛮强的。
3: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3: 就是啊，
5: 我看啊。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德胜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

0: 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这次疗效体验活动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可是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这场活动的余温啊还是久久没有散去。我听说昨天哈有好多的朋友想要参与活动。
1: 没错，想参与活动的患者呀不占少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够呢同时拥有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的机会。
0: 对，
1: 但是呢时间不等人呐，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要抓紧时间，一旦活动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好的东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即使大家呢找我也没有办法呀。活动没结束的时候，有一部分听众啊抱有侥幸的心理，说现在活动这么紧张，参与人数呢这么多，想把电话打进去特别困难，那就干脆呢等活动结束了以后啊，人少了以后再打电话。他们觉得可能呢还会留有一部分货源。昨天活动结束以后呢，这些患者呢把电话打进来了，结果是什么呢？已经没货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着急提出来呢要加价购买，甚至呢要单独购买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等等。但是这不是加价不加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真的没有这个东西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着急了。我说这部分患者呀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呢他们原本是有机会参加上活动的。那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运气比较差啊，尽管呢很努力的去抢，但总是事与愿违，前期活动还没有限制名额的时候呢电话始终打不进来。等到呢最终把电话打进来以后呢，名额已经没有了。总之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是大家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都替大家感到惋惜。那现在呢每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要继续参与活动的患者呢依然非常的多。其实呢我们启动大型疗效验证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大家。那现在既然大家呢有这种需求，尽管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们也会尽量的来帮助大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对于没能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1: 对，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实行方案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之前已经成功参与上活动的患者，由于呢信息预留错误导致我们联系不到收货人，无法进行派送的，我们会为大家呢预留48个小时。在48小时之内呢，如果还没有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把你呢视为呢自动放弃活动的权利。那这些货呢我们也将呢当作无主处理，留给一些呢想要的患者。那现在呢有些订单已经超过48个小时了，所以说呢我们将不再为这些患者呢保留货源，这些药呢也将带给那些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患者，那给大家呢带来一丁点的机会。
0: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努力哈，希望虽然渺小，但是也不是没有，我们应该争取一下。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咨询一下。杨老还有什么方案呢？
1: 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这两天呢也在对参与这次活动的患者呢逐一进行审核。大家知道我们在这次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讲了，每个人是限定2套的疗效体验套装的，说多了不可以。
0: 对，
1: 最多呢让你订2套，多了不可以，少了可以。
0: 对
1: 但是因为这次呢不仅购药有优惠，而且还能够得到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所以说呀有些患者呢想额外多申请几套疗效体验套装，当然说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一些失误，比如说有的患者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申请2套，过一段时间又把电话打进来了，以别人的名义呢再申请2套，但是在预留信息的时候呢名字虽然换了，但是你电话地址都没换。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进一步的要做核实，发现这种呢重复地址的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种多余的重复订单呢取消了，然后呢把这个货呢留给有需要的患者。
0: 这个大家要听清楚哈，就是我们进一步审核。
1: 对，第三个呢就是之前记名可信和同仁堂的高层领导啊也在积极的沟通，尽量的从原

0: 公手里面能够回购一批呢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
1: 嗯，
0: 最大限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这次活动有很多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参与这个活动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申购了两份。
1: 嗯，
0: 我们也是想看一看能不能从他们手里面呢匀出一些呢给这些急需用药的没参加上活动的患者。
1: 嗯，
0: 当然这次回购呢我们采取的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有获得这种健康的权利。那现在呢大部分员工对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呢都表示支持，也有很多人拿出了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在这儿呀我也向这些工作人员表示呢感谢。
1: 嗯，我也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所有记名可信人和同仁堂人的付出。杨老，我觉得一个企业的伟大不仅仅是源于产品的品质，更是源于企业的理念，还有就是所有工作人员的这种以患者为先、甘于付出的这种精神。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哈，你看，作为记名可信和同仁堂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要跟普通人一样通过报名的方式去参加活动，而且最后呢还要拿出一部分的黄氏膏方和药用的三七粉。哎呀，这一点真的是难能可贵，因为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说我不生病呢？
0: 对，我觉得作为记名可信的员工呢应该要有这种觉悟。
1: 嗯，
0: 虽然我们不能给大家任何特殊的待遇，但是也不能剥夺他们享受健康的权利。
1: 嗯，
0: 所以我说呢这次行动呢完全是采取自愿的方式，那目前呢大家呢也非常的响应这个方案，有的人是拿出一整套的疗效体验套装，有的人是拿出三瓶黄氏膏方，有的人呢拿出一份的药用三七粉。总而言之呢大家是各尽所能为大家的健康呢略尽微薄之力。那么经过这三个方案的实施啊，现在我们手里呢又征集到了一些货源，但是呢不多，
1: 嗯，
0: 肯定不能满足呢所有患者的需求，而且每一分钟的货源也都是在逐渐的减少。
1: 嗯，
0: 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我也不确定，所以说呢那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导致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可以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你去问一问，如果有我恭喜你，你捡着漏了，大家呢还能够得到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但是如果没有那就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那杨老，现在大家还会享受活动的优惠吗？
0: 对，如果说还有货源的话呢，大家成功申请上了，虽然说活动结束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享受呢活动的优惠。
1: 哦，
0: 也就是呢，花1890块钱就能够得到呢原价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呢包括有4盒的黄氏膏方这个套装里面，以及呢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嗯，真的是太好了，这次大家真的不要犹豫了啊，已经错过一次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机会大家再抓不住，那真的谁也帮不到你，确实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杨老，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收到药了，而且有一些朋友已经用上几天了，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通过用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这个超微的三七粉效果来得特别快。我也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杨老，我发现哈，虽然大家在很多方面都见效了，但是见效最快的有这么几个方面。有的人是觉得吃饭有胃口了，香了；有的朋友是睡眠改善了，非常明显；还有的朋友是什么呢？便秘的问题解决了。杨老，为什么这几个方面是最先见到效果的呢？
0: 其实人活着一辈子说简单点无外乎就几个字嘛，就是吃喝拉撒睡。
1: 是。
0: 这是一个人能够生存的一个基础，也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大家看一个健康的人，他这几个方面一定是非常有规律的。吃能吃得香，排能排得畅，睡能睡得着。而一些有病缠身的患者呢，要么就是睡眠不好，要么就是便秘，要么就是大便溏泻。要么就是吃不下去，要么就是吃下去消化不了。我们说慢性病是很折磨人的，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会给大家呢带来病痛之外呢，还会让大家呢吃不好、睡不香、排不畅。
1: 嗯，
0: 所以说呢，治病呢应该先改善这几个方面，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如果说大家呢吃药治病，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解决，那就谈不上什么治病了。
1: 嗯。

0: 吃喝拉撒睡呢，表面上很简单，其实学问很大。为什么健康的人这几个方面都很好？因为健康人的五脏安阳，气血经都比较充足，血液质量也好。所以说呢，他吃喝拉撒睡呢都是很正常的。而对于病患来讲的话呢，我们用黄芪膏方跟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去治疗的，而是通过治疗五脏净化血液的手段呢来治疗疾病的。所以说你的五脏的一点点的改善，你的气血经呢一点点的充盈，血液内环境呢在一点点的变化，这几个方面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好转了。
1: 也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五脏和血液在逐渐改善的这么一些表现。
0: 对，我常跟大家讲啊，我说黄芪膏方确实好，但是它也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它也有它治不了的病。但是有些病呢，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黄芪膏方呢，来达到一个带病长寿的目的。怎么叫带病长寿呢？就是说你病呢虽然还有，但是呢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快。你不用遭罪，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不用担心呢突然犯病啊猝死这种风险，这样呢即使带着病依然可以长寿活百年呢。
1: 没错。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好多患者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在见效之后都着急说要调整药量，或者是着急停掉其他的药，这么做行吗？
0: 这个我们不建议的啊。不建议大家呢盲目的去去掉之前用的一些药。我理解大家呢恨病的心理，但是做任何事情呢，尤其是治病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要一步一个脚印儿。因为病呢不是那一天得的，所以说呢也不能呢一天的治好了。尽管说通过疗效体验套装呢会让大家呢见效很快，可是呢想要真正的康复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那么说到药量的调整啊，大家一定要跟我的学生去沟通。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跟我沟通的话呢，我也会给大家呢做一个指导。大家不要私自的调整药量，因为这是药，跟你平常吃的保健品不一样，不是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而且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考虑一个吸收的这个问题。大家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你吃多少就能吸收多少，因为呢大家对药物的吸收程度跟五脏改善的程度呢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你的五脏能力更强，生机更旺的时候呢，你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自然会更好。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增加药量，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指导的，而不是说大家呢想增加药量就可以增加药量，否则的话呢不仅没有好处，还会造成了药物的浪费。另外呢，有的患者着急停掉之前的药啊，这也是不对的。有的患者可能是好几样病，每天就吃好多药，有的药呢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说呢在用黄芪膏方以后啊，就迫不及待的想停掉的原来吃的多种药。我特别理解大家呢着急的心情，但这个时候呢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这就好比是戒烟一样。虽然说戒烟是一件好事，但你抽了十几年的烟以后呢，突然把烟戒了，那么出现的反应就会很大。那有的人血压会突然升高，有的人会失眠睡不着觉，有的人会出现什么精神亢奋。那有的人体质会变弱，更容易感冒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体已经习惯了烟草里边的尼古丁了，身体对它已经有依赖了。
1: 对，产生依赖。
0: 对，吃药呢也是一样，你之前吃了那么长时间，如果说突然呢把正在吃的药全部断掉，就会出现一个戒断反应，而对这个反应呢每个人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血压和血糖的突然的升高，突然失眠，有的是病情加重。那对于本身呢就患有严重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出现这种反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突然间的把之前的药呢都停掉了。因此呢，大家想停之前用的药呢，不要私下行动，可以在我的学生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来停药。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欲速则不达哈。有些事儿你真的着急不来，尤其是治病这个事儿，我们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你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
0: 对，所以说呢，我的学。

0: 学生们呢都会叮嘱大家，在收到药之后呢，一定要跟他们联系，他们会指导大家呢如何合理的用药，有更好的效果。
1: 好的，所以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如果有的朋友想得到疗效体验套装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咨询你所在地区有没有货源，如果有恭喜你，如果没有那对不起了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太失望。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已经有好多朋友在线上等候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线上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等半天了吧？
3: 哎，没事儿。那个嘛，我呀哈，我想治那个调我这个胃口，我就不能吃饭呢。糖尿病得了7-8年了，我这个胃口就给坏了，就是不想吃饭，天天吃的特少特少，就那血糖还特别高。后来我一听这个膏方，我天头听过，今天我早吃就对了。后来我就买了，买完以后呢，咱们6瓶都吃完了，5-6瓶了。忽然间呢，就哎呀，我说我这胃口怎么开了呢？哎呀，一天光想吃饭呢。一天吃好几顿的，反正吃的也不是多多，就是总想吃饭，就空落落的。后来我一看，哦，胃口开了，我就验个血糖吧。验完以后，我到小医院楼下，我验完以后，产后7.5。哎呀，我说我没有过7.5，我都是哈在10以内，吃一片啊阿卡破糖呀，还都在10以内，空腹啊都在7.8、8点左右。哎呀，我血糖我不管它了，只要让我开胃就行了。
0: 结果没想到餐后血糖才7点多了，你餐后血糖7点多，你空腹血糖应该5-6个了。
3: 对对对，
0: 啊，那这总共用了3个多月的皇氏膏方了，
3: 吃了4个半月了呢。
0: 4个半月了，
3: 吃了9瓶了。我不告诉您吗？从100天呢，一个周期以后我就开始开胃了。我吃了10多年的连保健品，我一共花了那钱都无数了。都是吃吃，我就不吃了。这个呢，我就说了，我就给他吃下去，我不能再那个再换了，我吃下去看。果不其然，到了100多天才见效。
0: 建哥，这就是我们讲的百日周期嘛。

0: 对，耐着性子吃，吃完以后首先开胃了。开胃我就不高兴，我说我七八年啊得糖尿病，我就没有过胃口，谁都见我说你吃饭总是第一个，在饭馆也是两口就饱，我都不吃主食。我们家呢没告诉你，一到做饭把我愁死，这个不爱吃那个不爱吃，没有我对心思的饭我不像，我嚼那个饭呢嚼的都像，我就像嚼树皮似的，我每样都吃不想味儿来，这吃饭我都愁死了，一开胃呢我就高兴了。
1: 哎，现在能吃能喝的血糖没上去了，反而下来了。
0: 啊，对，就是还反而下来了。我一看这血糖啊，不会像以前似的那个再升高。
2: 对。
0: 后来呢，这个吃饭现在基本上我就特别解决，就解决了，就恢复到我年轻上班那阵儿了。
1: 太好。
0: 特别香啊！到点五点做饭做饭，哎，就着急。现在还有一个，我睡眠我是抑郁症，30多年的抑郁症、焦虑症，我是肝郁气滞，我这么多年啊，我都没高兴过。没打成天是焦虑心烦，后来呢睡眠不好，没有一天不做噩梦的，我的脑子累极了，这么几十年我就做梦。后来呢打吃完这100天以累呢啊，我一看哎睡觉哎10点躺那准着准着，而且睡到8个小时，
2: 嗯，
0: 我一看这睡觉也挺好的。
2: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
2: 就大便，失眠症焦虑抑郁导致的失眠，你看现在的睡眠也开始调过来一些了。
0: 哎，还走睡到8个小时，我每次都8个小时，我没睡到4、5点钟醒过，一睁眼现在6点半，夏天我是5点半，现在6点半了。
2: 那你那个焦虑和抑郁慢慢就纠正过来了，你这觉一睡好了，你焦虑抑郁症就没有了。
0: 哎呀，我告诉您，我那焦虑症，人家大夫心理医生问我，你30多年怎么过来的？我说我成天心烦，我高兴我都不会笑了。哎呀，现在呢，我也不焦虑了，好多了，这焦虑这个。假如要是爱人要出去没回来嘛的，我也不着急了，等着他吧。那个电话都吹上了，怎么到点不回家，我就喊起来了，就得。嗯，现在这个我能控制住了，就是有耐心房了。你看我能，干活我没问题，我爱干净。现在我有嘛兴趣了，我能在那个手机上玩玩游戏呀，能玩点我喜欢的东西了。以前我嘛也。
2: 那您抑郁症就没了，你抑郁症好了。
0: 我老头问我，你现在看你见好了啊，你不说没意思，我成天这句话，尤其抑郁症早真最厉害了，一睁眼又一天没意思，活着有嘛意思，这个我睁眼就琢磨上哪去玩啊，我干活啊，找谁去啊。
2: 好了，
0: 哎，这抑郁症给我弄好了，是我最大的乐趣了。嗯
2: 啊，
0: 哎，还有一个好的就是这大便啊，1年多的大便呢都把我愁死，没有1个小时半个小时出不来。那回来可吃饭和那个嘛差不多的时候啊，哎，大便缓点，这么轻松就跌出来了。我回来那天我就仔细我就看一下，哎，我怎么不是黑的呢？我那阵黑的，我现在能变成黄色的呢？哎，色儿也改变了，正常了。我现在也不晕，还有一个这颈椎的脖子，常年的脖子僵硬，我一天到晚这脖子哈、啊、扛着扛不住，就像不是我的似的。哎呦，现在也软乎了。走道没空啊，哎呀，现在啊走道没事儿，下楼还原来上楼，对，我想起来还得歇一歇，现在上楼啊等4楼不歇歇了，原来我得歇会儿。嗯，
2: 太好了。
0: 现在
2: 你看这个4个半月用下来以后恢复的效果多好。
0: 哎，30多年我的焦虑黑眼圈，我那个黑眼圈谁一见我又没睡好觉，我说什么没睡好觉，我的黑眼圈下不去，现在谁见我你脸上抹嘛这么亮啊，我那脸都冒亮光呢。
2: 哎，
0: 气死也特别
2: 好。你该遭的罪遭完了，你放心吧，你这点病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没问题，要我说呢，我这不又买了吗？
2: 墙上病啊，非常的好，恭喜你！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0: 行，回来我继续
2: 保重身体，祝
0: 您早点去了啊。
2: 哎哎，
0: 行，
2: 好，
0: 好，
2: 再见，
0: 就这样，哎
2: 哎哎，
0: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您辛苦了。
2: 别客气。

0: 谢。
1: 哎，您的团队都辛苦了。
0: 哎，应该的，是您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1: 用的时间不长，我用了两个来月吧。
0: 嗯，感觉怎么样呢？
1: 感觉还行。原先是心脏吧，我一个是前早组织，一个是二尖瓣、三尖瓣和主动脉反流，还有主动脉那个回声消失。
0: 嗯，
1: 以前呢就是心脏总那么有点刺拉的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啊，最近呢这块消失了，没有了。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连着眼啊，跟那个体层蒙似的，总是模模糊糊的。最近这几天呢，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1: 血压呢原先是95左右啊，低压高压呢在150到160。
0: 嗯，
1: 啊，最近这几天呢基本上高压在120到130之间。
0: 嗯，
1: 啊，低压呢在70到80之间。
0: 嗯嗯，很好。
1: 嗯，这块都挺好。
0: 嗯，
1: 而且觉得比原先的精神好了，这个精神状态比以前好。
0: 嗯，
1: 是吧，脑袋没有过去那种的特别沉，是吧？特别那么就是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挺好，挺好，用这药用的挺好。
0: 脑袋越来越清亮了，证明了心脏的摄血能力增强了。
1: 是。
0: 只有心脏的打血能力增强了以后呢，脑子上的血才够用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
1: 嗯，对，原先是反正就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这种状况。总是脑子呢迷迷糊糊的，现在这种状况基本取消了。
0: 嗯，
1: 挺好的。
0: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这种所有这种防止传导阻滞的完全性的、不完全性的、左束支的、右束支的、包括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主动脉瓣闭锁不严的，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方法的药方。
1: 是，原先我这一天呢，得吃六七种药。
0: 嗯，
1: 是吧，得吃了一种药，什么心康啊，是复方血栓通啊，心脑通啊，还有那个滴丸啊，都得吃。
0: 丹参滴丸呀，哎。
1: 哎，所以呢最近呢。
0: 现在呢这些药都不用吃了。
1: 最近心康现在我一天吃一次，心康我减了点，因为他心脏不疼了。
0: 对。
1: 是吧，
0: 心脏不疼了以后呢，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证明呢心脉瘀阻的地方慢慢打通了，
1: 是，
0: 所以说呢心脏的血够用了，再就不慢慢的不用吃那个心脏病的药了。这就是这种御医文化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血压下不来的血压下来了，心脏反复不舒服的心脏的舒服了，脑袋呢不迷糊了，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那这次呢，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我订了两套，订了两套。
0: 墙上名额呢非常的好，恭喜你！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剂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他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基本上这一块挺好，我得感谢您，感谢您的团队。
0: 别客气，好好治疗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表扬马老师，表扬马老师。
0: 好，我一定表扬他。
1: 啊、
0: 保重身体、
1: 啊，
0: 祝你健康吧。
1: 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浩老师哈。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想我听完您这个那个节目以后啊，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嗯嗯。
3: 啊，我给我妈妈问问。
0: 老妈妈多大岁数？怎么不好？
3: 78。
0: 嗯。
3: 她呀，就是以前有过那个血液病，所以我这个比较谨慎。她得过那个淋巴瘤，
0: 嗯、
3: 那个。
0: 得淋巴瘤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3: 10年吧。
0: 10年，十来年的病史了。
3: 然后这个用过那个化疗药，然后呢，现在就是中药调理着呢。
0: 嗯，它整体呢。

0: 恢复的情况，这十来年了，得淋巴瘤的患者呢，应该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啊，还算可以吧。现在一直用着肿药，一开始做了两次化疗，然后那个血液值啊，就是白细胞啊、淋巴值啊比较正常。现在呢，就是用着肿药了，有时候呢就是在临界那儿，有时候高点，有时候呢还可以。
0: 嗯，不必要太去纠结这些具体的数值了。
1: 您这不是改善血液吗？我就说他有那么一个血液方面的问题。我所以说我想咨询您一下、
0: 你就是听到这一次呢同仁堂跟咱们联合举办这个活动，给大家呢发放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净血这个作用了是吧？
1: 嗯，
0: 这个非常好，对于他来讲的话呢非但没有坏处，反而呢只有好处。
1: 哦，
0: 淋巴瘤的患者做完这个化疗以后啊，他血液当中啊，比如说很多人做完化疗放化疗以后呢血象会低，白细胞会低呀、
1: 他原来是高
0: 啊，血象的高了，后来
1: 白细胞值高，做完以后就降下来了。
0: 做完以后呢，降下来了。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首先第一个去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得这么大的病，而且呢经历过放化疗的这种患者呢，元气大伤。用黄石膏方，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强他的五脏，改善他脏腑的功能，防止这个病情呢再次出现。再加上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清洁净化他的血液，把血液得到一个全面的净化以后呢，对于他这个病症的康复是大有好处的啊！不管是防病啊，还是治病的角度来讲呢，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1: 嗯，
0: 可以用，
1: 可以哈，
0: 可以。
1: 哎，我请您的节目就是针对血压高啊、心脏病啊这块儿，他也有。
0: 对啊，他还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问题是吧？
1: 对，对，
0: 那就暂时合适不过了。尤其这次这个药用三七粉呢，那平常的买不着的东西，同仁堂给咱们这次活动呢特别提供的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通过这种呢1800目的药用剂的三七粉，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明显的提高，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一提高了以后呢，我们这样的对于这些大病的患者啊，有效的去净化血液呀，清理他脏腑当中这种血液垃圾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1: 那就是说用着您这个的话，他那个药还吃吗？他平时喝着什么降压的呀？
0: 暂时先配合着，等黄石膏方慢慢的起作用了，那些降压的那些药再停它，再减它。
1: 哦，那您看他这个就是您就是比如说这一个人订那一次，那是3000多的那个，现在是1800多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他就喝多长时间呢？
0: 光是这个黄石膏方2个多月奔3个月，那个药用三七粉呢就能用3个月。90袋嘛。
1: 哦，这俩同时一块用是吧？那粉是七的是吗？
0: 对，同时一块用。
1: 哦，那他这个剂量一天几次呢？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黄氏膏方先从10克开始用，早晚各10克。
1: 早晚一天两次是吧？
0: 一天两次，早晨10克，晚上10克。那个药用三七粉呢、
1: 哦，
0: 那一个包装呢，先给他每次用半个包装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一天用半个包装，那是早晨喝吗？还是？
0: 对，早晨用的。
1: 哦。好，那就行了。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0: 不用担心，我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吧，谢谢您吧。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嘞。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杨老。

0: 您好，您好。
1: 哎，感谢您为我们生产的黄氏养生膏。
0: 啊。
1: 我是今年76岁了，我腿有毛病，走不动道，没走10步啊，都累得不行，上楼下楼根本就上不去，下不来。
0: 嗯。
1: 听到您的黄氏膏方整颗后啊，我就试用了3盒。
0: 嗯。
1: 第一盒吃到10天后。我就觉得腿啊轻松多了，
0: 嗯，
1: 半个月后呢，我就慢慢的能动，能走道了，
0: 啊，
1: 现在呢，我已经能走1公里了，就没问题了。
0: 这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1: 啊，现在这药真好啊，
0: 嗯，
1: 这是我腿，我还有便秘，
0: 嗯，
1: 现在呢，我那个大便呢也行了，一天一次大便，
0: 嗯。嗯
1: 早先呢，我3、4天呢，才能有一次大便，拉不出来，净捡拉点球。现在呢，您说就通的真好，1天1次。
0: 嗯。
1: 睡觉也行了，早过去啊，我睡觉啊睡不着觉似的，我老说我这腿啊完了，不行了。
0: 嗯。
1: 我这么大，刚76岁，这腿就这样了，越来越重。我今后怎么办呢？我就这样的一宿有的睡不着觉，
0: 对，
1: 哎，没想到呢，现在我调理的呢，一宿能睡6小时的觉，
0: 哎，
1: 你说我这药多好啊！
0: 啊，这就是五脏同治同养下来以后，只要你正合适合的，用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能够同时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啊！
1: 是嘞，
0: 嗯，
1: 是，我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老爷子，我问问你腿上那个毛病，你详细的在医院看过没有？
1: 在医院的看不管事儿。
0: 嗯，
1: 我在医院说好说您这腿啊治不了了，老了，
0: 啊，
1: 岁数大了。
0: 嗯。
1: 那就治不了了，就回家慢慢，慢慢活动的，慢慢什么的就得了。在医院呢就这样。
0: 嗯。
1: 我就一直吃您的药，都治好了。您说这怪不怪？
0: 不怪呀，这也他医院给开的药是西药，包括开一些民间的中药，他都不一样。这是御药啊，这是清宫医院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就是能把民间的中药西药治不好那些大病重病，你只要正后适合的能够治过来嘛。
1: 是，真没有想到的事儿，我还是真没有想到的事儿，
0: 用的时候万万没想到，
1: 嗯，
0: 所以说呢，就买了3瓶，
1: 啊，
0: 一开始想尝试一下是吧？
1: 我跟您说啊，早先呢。我这腰上啊，也不行，腰上也不，我每到一到冬天，我围着那个把这腰都围着都什么腰围着，都围着。现在我都把腰围着都卸下去了，没有用了腰围着，
0: 不用带那个护腰，不用带那个腰围子了。
1: 啊，
0: 感觉这腰都硬了，能吃上劲儿的是吧？
1: 是。
0: 哎，太好了。
1: 您说这药这作用有那么大的？
0: 老爷子，你把这个就用上以后，不仅是腰好腿好，而且大便好睡眠好吃饭好，而且你用吧，你这才是刚用这么点时间就这种体会，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好，
0: 你多用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活健康长寿活百岁。
1: 我听您的。
0: 嗯，
1: 我天天我告诉你，我听您的广播听不够在这儿。我现在我跟您说上广场舞，我都跟他那儿后边转去，我跳不了，我跟着他转。
0: 啊，原来那出去溜达溜达都费劲，现在能出去跟人家跳广场舞了。
1: 啊，是我跟着后边，我跳不了，现在我就我能跟着转了。
0: 哎，你看心情也好了一下子。
1: 能在后边啊。
0: 非常好，老爷子治的效果非常理想。这么好的效果，咱再接再厉，这才刚用了3瓶就这么好的效果，把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3七粉配合上，再接再厉吧，把身体养好了，咱多活20年，多赚20年呐。
1: 没错，没错。
0: 再接再厉，那就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好，好，再见。
1: 一定我要感谢您。我
0: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1: 哎，好，好嘞。
0: 好。好，再见。
1: 您也注意身体啊。
0: 哎，好，咱都保重身体。
1: 好嘞。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

0: 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哦，你好。
1: 哎，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2: 我是廊坊的。
1: 河北廊坊的。
2: 啊，河北廊坊。
1: 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2: 用过的，今年哎呀，都用4个月了。
1: 用4个月了，是什么病症啊？
2: 腿不好，疼，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胃也怕凉。
1: 主要是关节上和胃上的毛病是吧？
2: 啊。
1: 原来那个腿有多疼啊？大概到什么程度呢？
2: 走路就疼，脚后跟也疼。
1: 足跟也痛，同时呢，走路的腿疼的受不了。
2: 哎，他受不了，还怕凉。
1: 啊，那这现在用黄芪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看来恢复的不错。
2: 啊。
1: 用多长时间感觉腿疼就能好一些了？
2: 哎呀，用不到1个月，腿就好多了。
1: 嗯。原来主要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疼的还是什么地方？
2: 哎，膝关节疼，还走路呢，还响，也不知道是后背哪响啊，还是脖后响，我还有颈椎。
1: 啊，颈椎也不好。
2: 哎，颈椎也不好，不知哪响。
1: 那上个厕所蹲那起啊，这些动作受不受影响？
2: 以前受影响，现在不得了。
1: 那原来呢，上个厕所蹲那都蹲不下去，站都站不起来。
2: 哎，是呀。
1: 现在用黄芪膏方呢，一个是蹲那起呀不受影响了，另外一个出去溜达溜达，这个脚后跟呀，包括这膝关节呢，基本上呢大为改善了，
2: 这样就不疼了。现在
1: 一点也不疼，4个月用下来一点也不疼了。
2: 啊，一点也不疼了。
1: 哎，你看
2: 高兴。
1: 那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讲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2: 是啊。
1: 嗯，以前自己好好治过这个病没有？
2: 这么好的药，以前治过，没少吃药。上医院吃那个叫什么风湿液也不管事，吃的该怎么疼还怎么疼。
1: 没想到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呢，把这个多年的老风湿呢，关节上这个毛病呢恢复了，
2: 恢复了，解决了，现在就得说
1: 啊，那脚后跟也不疼了是吧？
2: 啊，不疼了。
1: 哎，你看这胳膊腿要
2: 也敢吃东西了，以前吃点就饱了，待会还饿。
1: 嗯，原来胃不好，只要吃点东西就饱了，一会儿又饿了。
2: 哎，一会儿又饿，现在不对了。
1: 现在吃东西的话呢，有了胃口了，能吃能喝的，吃了以后一会儿就消化了。
2: 哎，现在行了，也不难受了胃。
1: 嗯，你看。
2: 不疼了。
1: 胃上是胃上的病，关节上是关节上的病。照理说呢，应该呢既有治关节的药，还有专治胃的药才行。但是呢，你看我们通过黄芪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五脏同治，连胃上的病带这个关节上的病，拔干打不着的两类病症呢，同时都给他治好了。
2: 我以前吃好几种药呢，还有脑鸣、
1: 哎、
2: 吃了不少药也没好。
1: 哎，
2: 这次脑鸣好多了。
1: 现在这个脑鸣也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原来那个脑鸣是什么？就跟那这治疗觉呢，还是跑火车呢？
2: 啊、对，就治疗觉。
1: 就那治疗觉。
2: 啊，昼夜不停的，晚间也响也叫，白天也
1: 叫，
2: 叫
1: 的闹心呢。
2: 啊，
1: 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响声呢，越来越离你远了，是吧？
2: 现在几乎就很少了。
1: 4个月的时间，3样病症大见成效了。
2: 啊，
1: 嗯，
2: 有时在屋里大屋里要出来去卫生间呐、啊，或者去厨房啊，来回走还撞门框，现在都不得了。
1: 啊，原来走路呢，自己屋里面走的能撞门框上了。
2: 啊，撞门框，有时候撞门框。我说这么大的地方，我怎么还撞门框呢？
1: 走路跑偏撞门框子，这是提示小脑这个地方严重缺血，有的人就可以查出脑萎缩了。
2: 啊，
1: 这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走路跑偏、进门的时候撞门框子，这是那个小脑是管平衡的，平衡不住了，因此呢，心里想着奔这儿走，结果就撞在门框上了。
2: 啊。我想我走的挺好，我没撞上啊，他怎么就撞上了
1: 呢？那肯定是有了病了，那是小脑上的病。现在用4个月的黄芪膏方呢，进门不撞门框了。
2: 不对了。
1: 那行了，那你不用担心自己上了岁数以后老年痴呆了傻了，你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了。这脑萎缩一点，脑部这个供血供氧的改善了。
2: 嗯，现在叫也不那么叫了。
1: 非常。

0: 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配合上以后呢，它有清脑、修脑、活脑的作用。这样一来呢，一点点的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能够呢啊完全把这个脑病呢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啊，逐渐的给它恢复过来了以后呢，你走路啊，你记性啊，你睡眠呢，你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就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对，抢上名额就好了，没抢上名额的患者都没有机会了。你抢上名额呢，没拿到药别着急了，他们排着号给送呢。
1: 对。
0: 那就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好。
1: 嗯，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浩老师，特别感谢你，因为嘛呢，那个前天呢送来了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已经拿到手了。
3: 您拿到手了，我一看呢，我心情特别高兴，又没有想到，
0: 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优惠。这是给大家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治病的康复的机会，
3: 还真是，所以我心情特别高兴。现在呢，我就说嘛呢，那个我吃了两个月吧，我身体有很大改善。比如那个尿方面，尿频呢，原来特别厉害，一天睡不好觉，晚上现在好多了。我特别感谢，我这心里的。激动的厉害，我那天差点没睡好觉，就送药那天。
0: 拿到药用剂的三七粉以后，激动的都差点没睡着觉了。
3: 可不呗。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剂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那个尿频原来有多频呢？一晚上起夜几次啊？
3: 一晚上起夜六七次。
0: 嗯。
3: 现在有两次，都在改善。那个腿呀、老寒腿呀、也见好，在被窝里头那个腿原来是。疼，现在好多了，不痛了。还有吃饭，我吃饭也香了，主要心情比较好，现在心情比较好。这不送点药，我特别感谢那个李总，杨老师，马主任，和全体的吉林可信的工作人员。我还想到老药工也特别不易，我特别感谢。除了感谢以外呢，我一定要那个那心情愉快点，我一定调节好心情。
0: 咱们高兴也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呐、高高兴兴的养病，高高兴兴的治病，最后呢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3: 对对对，太
0: 对吧？
3: 太对了，吉林可信那个全体员工和老药工和大伙儿，我太谢谢你们了，你们辛勤劳动对我们晚年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真的。
0: 哎呦，
3: 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也感谢你老人家，我听着岁数大了，高寿啊，
3: 86岁了。
0: 哎呦，86岁的老寿星了，又一位老寿星用黄氏膏方调理身体，非常的好。
3: 哎，
0: 两个月用下来，原来那个老寒腿也比较严重啊。
3: 啊，严重极了，特别怕冷。
0: 嗯。
3: 特别怕冷，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太好了。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了。赶上你们这个，药企特别好。我这就是收到了药以后，特别高兴兴奋。我就说我啊。以后呢，我已经珍惜这些药，而好好那个按时吃啊。
0: 对，不用客气。

0: 老人家，86岁高龄的老寿星了，能够接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
1: 啊，
0: 我们每一位金明可信的员工也替你老人家高兴。用平常买的黄石膏方，2个月尿频那老寒腿大见成效了。
1: 太谢谢了，那个我就是表示谢意。我最后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感谢，
1: 顺利，
0: 感谢老人家的祝福，也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就这样，就这样。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是杨老师啊。
0: 我是杨浩啊。
3: 哎，我和杨老师好像很不容易跟您通一次话。祝您这个身体永远健康。
0: 哎呦，咱都健健康康
3: 的，
0: 对每一个老同志来讲的非常重要。
3: 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希望。这个您在这个节目里头，我特别喜欢听您这个。
0: 嗯，
3: 现在呢，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马主任呐。
0: 嗯，
3: 马主任，您还就是得表扬表扬马主任这个工作态度啊，我认为是非常好，兢兢业业，哎，服务周到，是吧？服务特别到位。我说这种工作态度上，这是非常值得人钦佩，是吧？
0: 没有办法，
3: 在这个、
0: 现在黄石养生院现在咱们全国这么受欢迎，那么多的老同志希望打进电话来跟我交流，跟他们交流，他们也是分身乏术啊。
3: 对，再一个，其他老师呢，这工作态度呢特好，每次接电话的时候呢，都态度非常柔和，是吧？
0: 嗯，
3: 这个让我们感到这个，哎，心里很舒服。
0: 对。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3: 哎，好嘞。
0: 嗯，
3: 再一个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个先咨询您一下。
0: 嗯，
3: 我这个孙子啊，他在地铁上班啊。
0: 嗯，
3: 他这个比较潮湿，比较潮湿呢。再一个呢，他这个肝脏啊，说长一个这个血管瘤。
0: 嗯，
3: 哎，现在有1公分多。
0: 嗯，
3: 还一个他脸上啊起疙瘩。
0: 嗯，
3: 他起疙瘩就是一上夜班啊，他就起疙瘩。不上夜班的还没事儿，
0: 嗯，
3: 哎，他是4天。
0: 孩子多大岁数啊？孩子多大岁数？
3: 他
0: 26岁。
3: 啊，您看这种情况呢，喝咱这个行不行？
0: 当然可以了。他出湿气呢，是人的五脏的功能衰退了。你长时间在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身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所以说呢，同样在地铁上班的年轻人有的是，不是说都得这个病，
3: 哎、
0: 对吧？
3: 对。对对，
0: 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嘛，你必须把脾的功能增强了，孩子阳气生发起来了，他就能够化掉这种湿气。他一上夜班就起这种疙瘩，证明什么？证明他这种阴阳有点失衡了，代谢就出问题了。
3: 对，
0: 啊，但是你夜班你自己又调不过来，那怎么办呢？通过黄氏膏方把气血经3种能量补足了，五大脏器的功能呢强健了，他这种湿气就化开了。
3: 哎，好，谢谢您。那个，您看这量的怎么吃呢？
0: 他早晚先用10克就可以了。
3: 好嘞，
0: 嗯，
3: 这是一个我需要问您的。再一个呢，给您反馈一下我老伴儿啊，跟我这个病情情况。
0: 嗯嗯，
3: 我老伴儿啊，他是17年的糖尿病。
0: 嗯，
3: 血糖呢是忽高忽低，反正也吃着降糖药呢。
0: 嗯，
3: 通过吃咱这膏以后啊，哎，血糖呢是现在比较稳定了。餐前在这5.7，餐后呢在9上下。
0: 原来他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3: 原来用黄氏膏方以前呢，他这血糖餐前呢老是在7-8点上。
0: 嗯。
3: 餐后呢在11-12点。
0: 嗯。
3: 现在这我看着这进步很明显。
0: 对。
3: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那个心肌缺血啊，心脏他过去老是疼腰，老是那么跳。
0: 嗯，
3: 哎，那跳的时候呢，就吃点贝塔乐克啊，到时候稳定稳定。
0: 嗯，
3: 哎，通过喝咱这个黄氏膏方呢，哎，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他这

0: 睡觉这失眠情况，失眠情况现在也是不错了。
1: 嗯，
0: 过去呢老是难定这不吃两片以上都睡不着，哎，现在很少吃了，有时候这个一礼拜十天八天的不用吃，哎，
1: 那非常好。
0: 哎，再一个他这个便秘比以前呢也大有进步。
1: 嗯，
0: 以前呢有时候三四天四五天接一次，
1: 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一天，
1: 非常好。
0: 哎，那这个是便秘，
1: 这基本上呢调过一大半来了。
0: 哎，对对，我觉得进步很大了。哎，
1: 嗯嗯，
0: 这是啊，完老伴儿这个情况，再一个我的情况，我这情况呢，一个是尿频，
1: 嗯，
0: 这尿频呢把我给困的，好像这是确实够呛，有时候。哎，七八次一宿黑夜，这个，
1: 哎，
0: 我哎呀，吃了不少药，您不知道那个，怎么是像咱这个前列康啊，是三金片呐，这个还有这总医院大夫给开的这个药，我连续吃了半年，哎，都没解决问题，
1: 嗯，
0: 哎，通过喝咱这个膏方呢，嘿，
1: 嗯，
0: 十多天，现在一宿黑夜才起四五次。
1: 哎呦，
0: 我现在
1: 少遭了不少罪了，
0: 啊，感觉早晨一起床啊，就感觉浑身就轻了，哎，
1: 嗯嗯，
0: 不像过去的时候，好像，哎呀，没睡醒是那个劲头似的，
1: 嗯，
0: 这个变化很明显。再一个血压呢，我原来也是高血压，天天吃药，
1: 嗯，
0: 打喝这膏方啊，我这头几天呢，我是哎隔两天呢吃一回。
1: 哎，
0: 我最近呢，最近这一礼拜我还就是一天没吃，我量了血压呢，还是挺正常。
1: 那多人吃的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了，你这一个礼拜没吃降压药血压也可以。
0: 哎，血压也还可，就这还挺正常，在80-130左右。
1: 嗯，
0: 这特别得感谢您，这家您这个，要不我说您这个身体得必须得健康，是吧？
1: 哎。
0: 哎，
1: 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有了病以后再恢复健康了，你就知道健康对于人有多重要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好跟着享点福。
1: 再共同努力吧，我尽可能的多帮助老同志们都能够健健康康。老两口，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申请到了没有？
0: 哎呀，定好了，这个托您的福。
1: 嗯嗯。拿到以后治病就效果将来更好了，给孙子也把那个用上，
0: 用上一定用上，哎，
1: 用上的不用着急了，就在家等着就行了。我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好，那多谢您啊，多谢您，
1: 别客气，保重身体，老爷子。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嗯，
2: 再会，这位朋友。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2: 88.7 FM，
4: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887。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

0: 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其次，生活里的小细节直接决定了眼压是否稳定，有没有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比如坚决改掉关灯、玩手机、在暗室里长时间用眼的毛病。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一次不要超过300毫升，避免一次大量饮水导致眼压升高。每天适度做些运动，像快走、游泳这类有氧运动，都能帮助眼压维持在健康水平。另外，咱们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含激素的眼药水，绝对不能自行滥用，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

0: 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姆主演的音乐片，于1965年3月2日上映。这部电影如阿尔卑斯山间的清风，席卷了全球。电影是改编自冯·特拉普家族真实经历的音乐电影，以9项奥斯卡提名、5座小金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影史音乐剧改编的典范。其原声专辑连续11周蝉联公告牌榜首，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张的记录，至今仍在诉说着这部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力。音乐之声以音乐为核心，通过各种歌曲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将萨尔茨堡风光与音乐结合，为观众营造出欢快活泼的氛围，并凸显出主角玛利亚的人物性格。影片中玛利亚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与音乐紧密相连，尤其电影中的名场面，玛利亚教孩子们唱哆来咪的情节，将音乐与电影画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感。此外，电影中的其他歌曲，比如玛利亚、我有信心和翻过每一座山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电影通过音乐的力量，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它证明了最伟大的音乐电影既是精密计算的艺术工程，更是直击灵魂的生命诗篇。正如玛利亚教会孩子们的那样，当语言抵达极限时，便是歌声响起的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啦，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必要的医疗手段也能帮我们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前方浅有远视，属于闭角型青光眼高危人群的朋友，医生可能会建议做微创的激光虹膜周边切除术，提前解除发病隐患。除此之外，保持情绪的稳定，作息的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给我们脆弱的视神经减压，预防青光眼的好方法。总结一下，现在虽然没有哪种药物能够让我们免疫青光眼，但只要我们主动做好定期筛查，坚持健康的自我管理，就能极大的延缓病情进展，牢牢守住我们的光明。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左眼看不全了，看不清东西了，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左眼视力 0.2， 右眼呢 0.4， 眼压高上来了，就把降眼压的药用上，能舒服一点。哎呀，反反复复的，左眼黑的地方越来越大了，我特别害怕，特别着急，我知道这样下去啊，就彻底失明了。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呢，第五天开始眼睛开始排毒了，眼屎啊又黏又腥，以前呢用了那么多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用了十天以后啊，哎呀，这眼屎就没有了。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啊，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有的患者呀眼泪多，这一排毒呢会让我们的眼内的环境啊变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啊源源不断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视神经的萎缩的细胞被激活了，这细胞啊开始免疫修复了，您眼前的视野范围啊就会扩大了，您看的范围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呢说明眼病开始好转了。
0: 林老师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眼睛啊也舒服了，不胀不痛了。以前吧我这个眼球啊就特别硬，就像钢珠一样，现在一摸啊软下来了，眼角这个黑影啊也小了，视野变大了，看的哈特别清楚，眼压也不高了，平时都是16左右，我现在呀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这会儿啊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一起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
1: 嗯，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仅仅一个疗程您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健康收获，更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这次呢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使用，您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好的，现在有信心吗？
0: 有信心，现在能吃到这个效果我非常满意。这次啊严老师你费了这么大的辛苦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了最大的优惠力度，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说什么呀也得参加活动，以后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呢，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啊的确是唯一一次了，以后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赠送了，咱们想好病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0: 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林老师啊，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1: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胃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3丸，这个优惠就足够了。之前呢已经有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再加上这8盒的用药，正好3个疗程的治疗。另外呢这次免费得到安宫牛黄丸，这是心脑救命药，家里呀备上几丸，关键时刻呀咱能保命。
0: 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就说到这儿。
0: 好的，严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尹老师啊，我也想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好，
5: 我现在对待以下的治疗非常有信心。
1: 今年多大年龄啦？
5: 我今年都72了。
1: 说说您的

0: 具体情况。
1: 好的，等一下有这个机会我跟老师说一下啊。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没药了，还断了10天，我就一直等啊，没想吧，等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真的让我太兴奋了。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不仅大家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只要是参加了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再没有赠送了，大家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机会。
1: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买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减轻了我们看病难的这个负担呢。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种情况，糖尿病都20多年了有啊，就是眼底出过血，还打过激光，玻璃体浑浊特别厉害呀。你说眼前就那小黑虫来回飘啊飘啊晃啊，你看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全了？
0: 是。您看呐，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发展的特别快，由一种病会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对眼底呀破坏性大。一旦产生眼病之后，病情发展快，失明率呢也特别高。
1: 可不是咋的呢？我这眼睛视力特别差呀，就能看着前面1到2米这么远的距离，就老伴儿从我眼前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黑影飘过去了，我都看不清楚是谁。现在两个疗程的下来之后，变化特别大，眼前的小黑虫吧没有了，我眼睛能看到30-40米那么远了。哎，有人在我前面，我能看到他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样衣服，我看得特别清楚啊。我的老邻居来看我的时候，我都分辨谁是谁。对于我来说，你说进步多大呀？那以前就看到1到2米之间那个距离的，只能看个影。现在呢，我看得特别清楚啊，老师。
0: 太好了。我在临床上啊，治疗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的治疗，要治踏实。您的眼病比较重，我建议您呢再用上3个疗程，这样啊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能达到我们满意的效果。最主要现在有优惠，3个疗程是12盒，另外呢还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盒。这样的药呢，咱们结合起来，您今后糖尿病眼病啊它就不是问题了，您也就放心了。
1: 好啊，尹老师太好了，这次力度啊太大了，我就参加12盒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0: 大家都知道啊，猛药滋养奇方当中的这个赛加羚羊角啊是非常稀缺的，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珍贵稀缺。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是极其的珍贵，价格也很高。这3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全世界呀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药材，可以说是目前呢治眼病啊更有效的方法。而且以后呢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希望您能够把握住这次的活动机会，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呀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
1: 好了，谢谢老师，那我得马上打场外电话呀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再见，祝您参加活动成功。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

0: 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10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 治好。

0: 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西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呀，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呀，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呐、硒呀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呀，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

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席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席，叫严重缺席，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席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席的。而且叫严重缺席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席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席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席。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席。那有没有说有席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席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席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席，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就硒含量就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啊、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紫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啊，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边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吸了多少。你在严重缺席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硒含量就低，血硒含量一低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硒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他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再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民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呀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
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

麻烦了。而恩施粥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粥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粥的这个硒，而且恩施粥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呀，补硒呀，它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硒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呀，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硒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呀，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呀？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复硒的菜，或者是复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复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

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一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呀、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呀，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的一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啊，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

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发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呢？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硒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复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复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

0: 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习，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习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吸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能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复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复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要打造复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的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的往回拉，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复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复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复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

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三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硒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硒，第二个叫半有机硒，第三个叫有机硒。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复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儿，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

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基酸钠的药和亚基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基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复硒蔬菜吗？啊，这个复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复硒的大米啊、复硒的鸡蛋啊、复硒的萝卜、复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就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这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又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基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先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基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儿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儿当中去，把这个麦粒儿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

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稀。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稀，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稀呀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稀呀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稀，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稀，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西瓜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稀，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稀，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稀。麦芽稀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稀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稀，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成这个酵母烯，这个酵母烯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烯。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含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烯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烯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烯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烯、麦芽烯、啤酒烯这类的烯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烯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烯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烯，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烯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

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锡？第三代锡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锡的一个特色就是它。

当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的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硒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呀，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一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呀，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石。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复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复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有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一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复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说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复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呀、啊复硒研究院呐、复硒中心呐、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复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
它是24年批到的，也就是。

0: 说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嘛，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硒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烯、酵母烯、啤酒烯，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烯、植物烯，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烯？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烯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复烯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烯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烯。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复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唯唯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5代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硒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习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

0: 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硒。这个硒是啥啊？这个硒长啥样？这个硒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硒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

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呀，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呐、硒呀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它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了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呀，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硒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

些地方呢，这个就有锡，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就锡含量就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啊、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枳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啊，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面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吸了多少。你在严重缺席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吸含量就低。血吸含量一低呀、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吸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吸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吸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吸，土壤当中有吸，水里面当中有吸，哪里都有吸。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呀、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再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啊，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呀，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呀、啊，补硒呀、啊，它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硝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呀，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硝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啊？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啊像什么恩施啊，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

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呼吸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呀，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呀，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

低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美茶，就这个咸紫砂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紫砂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紫砂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紫砂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紫砂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紫砂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呢？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紫砂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个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复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复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确实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你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复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复硒蔬菜哪来的？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

0: 他又打造富硒的品牌，他就把外地的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弄回来，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 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

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硒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硒，第二个叫半有机硒，第三个叫有机硒。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啊，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就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富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儿，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又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

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是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十几二十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两块钱的一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席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席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席，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席，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锡啊，又把锡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基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锡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锡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锡，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锡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锡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锡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锡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锡化卡拉胶，这个锡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锡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锡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锡的企业用锡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一百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锡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锡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锡，一个叫麦芽锡。什么叫酵母锡，什么叫麦芽锡呢，你听好了，麦芽锡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先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锡啊，那无机锡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锡也就是这个亚基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锡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锡化含有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锡，这个锡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儿当中去，把这个麦粒儿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锡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锡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儿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锡。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锡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锡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锡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锡啊，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锡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锡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锡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锡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锡。

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烯，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烯。麦芽烯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烯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成这个酵母烯。这个酵母烯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烯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烯和酵母烯，还有是啤酒烯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烯、啤酒烯、酵母烯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呀，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称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起始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百。

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漆就比较贵了，这类的漆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

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重新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呀、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能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复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复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有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复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复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啊、啊复硒研究院呐、啊、复硒中心呐、啊、啊新业大厦呀、啊，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复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0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复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

0: 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西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是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代半。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特别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代半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王教授，当时王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呀、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硒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硒，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我们这次大型公益活动的预报名的第一天，这次活动就一次，您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都太珍贵了，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哪一样不是顶级的？咱们就这一批送完了就真没了，您再想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组合了。您要是觉得呀，这眼睛一天不如一天，看什么都是模糊的，眼前呢像蒙了雾，像有蚊子在飞，看东西扭曲变形，甚至已经快摸不着北了，那您一定要参加活动。我先呢给您讲一个人，一个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一个差点瞎了最后啊又亮堂了的人。老吴今年69岁，退休前呢在造船厂上班，干了一辈子的钳工，眼睛啊好使着呢。5年前老吴的眼睛开始出毛病了，一开始就是看东西模糊，后来呢眼前有黑影飘，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 再后来，那黑影啊越来越大，从一个小黑点儿变成了一大片，像块黑布，把他眼前的光一点一点遮住了。老乌害怕了，他儿子呀带他去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加上黄斑水肿，再加上青光眼，三个病啊摞在一块儿了。医生说，您这个眼睛啊麻烦大了，怎么治呢？往眼珠子里啊打针，一针好几千，一个月呀打一针。老吴打了整整两年，小十万块钱呢花出去了。管用吗？管了一阵子，水肿消一点儿，视力好一点儿。过一个月呀又不行了，再打再好一点儿，再不行。打到第三年，医生说，老吴啊，你这个眼底血管已经不行了，打针的效果越来越差，你再打下去呀、意义不大了。老吴就问了，那怎么办呢？医生说，控制血糖，别让眼睛再坏了，已经坏了的就这样吧。这四个字把老吴啊可以说打到了十八层地狱啊。他不甘心，又去看了中医，又去做针灸，又去试各种的理疗，各种偏方，各种贴的抹的熏的蒸的，能试的全试了，前前后后啊花了快20万。结果呢，视力从 0.6 掉到 0.3， 从 0.3 掉到了 0.1， 从 0.1 掉到了 0.04。 0.04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老吴坐在自家客厅里，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的钟是几点，就是他在家里走路得摸着墙走。他老伴跟我说，有一回半夜呀，他醒了一看，老吴不在床上，老吴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对着外面的黑夜呀发呆。他老伴就问他，说，老头子你干嘛呢？老吴说，我看不见外边的灯了，以前晚上啊能看见对面楼的灯，一个一个的跟星星似的，现在呀什么也看不见了，黑的全都是黑的呀。他老伴听完之后啊就哭出来了。老吴呢没有哭，他说，我哭不出来，我这眼泪呀好像也干了。后来是怎么好的呢？老吴有一个老同事，听说他的事儿之后啊专门就跑来看他，一看老吴那个样子，老同事眼睛红了，说，老吴啊，我认识一个人跟你这情况差不多，比你那会儿啊还严重，后来啊用了一种办法好了。老吴直摇头，你说他这么多年什么没试过呀，他到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信了。老同事说，你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你都快瞎了，你再不试一试啊你就真瞎了，你想想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就活在这黑咕隆咚的这里头吗？你甘心吗？老吴啊被老同事啊骂愣了，愣了半天，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我是没办法了，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倒是说呀。老同事说，三个药，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你试一试，你试了药不行的话，你用药的钱我给你出。老吴啊咬着牙试了。半个月呢，他跟老伴说，老婆子呀，我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好像没那么黑了。

一个月呢？他自个儿啊，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说：“外边那棵梧桐树，我好像看见绿了。”他老伴儿啊，跑过去一看，老吴站在窗户跟前儿，眼泪呀、啊、哗哗的往下掉。他说：“我看见绿色了，我好几年都没看见绿色了。”两个疗程，老吴能自己下楼了。不用人扶，不摸墙，自己呀扶着栏杆一步步的走下去的。三个疗程，老吴去医院复查，医生拿着检查报告翻来覆去啊看了好几遍，就问了：“您最近干啥了？您这黄斑水肿基本消了呀，视网膜的血管也改善了很多，视力左眼是 0.3， 右眼又 0.4 了。”老吴说：“我没干什么，我就是吃了三个药。”医生呢又看了看报告说：“您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儿算是奇迹了。”现在老吴是什么样了呢？天天早上出去遛弯，下午跟着老哥们下棋，晚上跟着他老伴儿去海边溜达。他住大连，离海边近。他说呀，他现在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站在海边看太阳落山，那太阳啊，红彤彤的，一点一点的掉进海里去，好看极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呀，老吴的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讲完了。我就问您一句，老吴能好，您为什么不能啊？有人要问了，老吴用了那么多的办法，打了那么多针，喝了那么多药，都没好，怎么这三个药合到一块儿它就好了呢？凭的是什么呢？我告诉您凭什么啊，凭的是实实在在的临床数据，凭的是富明的真实案例。咱们先说数据，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针对各种慢性眼病，总有效率在87%以上。对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些难治的，大医院都摇头的病，有效率也超过了75%。白内障患者用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三个疗程以后，晶状体浑浊程度明显减轻的占82%。视力提升两行以上的占71%。黄斑变性的患者，不管是干性的还是湿性的，用完之后黄斑区的水肿消退，渗出吸收的占78%，视力稳定的占85%，视力提高的占69%。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眼底出血点减少，微血管瘤缩小的占76%，视力改善的占72%。青光眼的患者，特别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用完之后眼压下降，视野缺失啊不再扩大的占79%。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这是最难的，但即便是这么难的病，用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治疗，视神经功能改善的也占了63%。这是正规医院正规统计正规数据。那这三个药加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治疗的各类顽固眼病患者总有效率最高，其中完全恢复或者基本恢复能正常生活的超过63%。所以我是有底气的，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是全世界治眼病最厉害的方案，没有之一。他们三个治不好的眼病啊，全世界您到哪儿谁也给您治不好了。这话呀，我说的

硬气。我为什么硬气啊？因为数据在这摆着呢，因为无数的复明的病例在这摆着呢。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这两个搁在一块儿，强效打通干眼通道。眼睛里头不管是堵了什么，不管是堵了多久，都能给您通开。这三个药当中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呢，都有麝香可以带领药效，都有牛黄能清热解毒，都有珍珠可以修复眼组织，它们的药效是翻倍的，还可以互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还有人参，可以大补肝血，它是25味药材，是治眼最大的组方。安宫牛黄丸当中呢，还有朱砂、雄黄等等的药材，哪一味不是治眼效果最好啊？哪一样不是顶级的呀？哪一样不是稀有的呀？哪一样不是专门治眼睛的宝贝呀？别的药里头，您能找到一两样啊，就不错了。咱们三个药加在一起，这些顶级的成分全都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加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一个麝香，带着药效精准的到达病灶；一个牛黄，清掉眼睛当中的热毒；一个珍珠，退掉眼睛里的异膜；一个人参，补足眼睛需要的气血。这些药物各管一摊儿，又相互配合，就像一支精锐的部队，有侦察兵，有攻坚兵，有后勤兵，有指挥官，协同作战，没有打不下来的敌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敢说这三个药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好。您把全世界治眼睛最好的东西啊，都搁一块儿，如果连这个都治不好，那还有什么药能治好啊？您参加这次活动，不光是治眼睛，还能救您一条命啊。因为这个组合里边，咱们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本身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就是您家里头必备的这种药。咱家里头备上一两颗，关键的时候能救人一命啊。它治心脑血管急症。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岁数，谁没有个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谁不担心哪天突然脑梗、心梗、脑出血了呀？脑梗发作的时候，大脑缺血缺氧，每一分钟都有大量的脑细胞死亡。黄金抢救时间就是3-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头，如果说您的手边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马上用下去，它能迅速的开窍醒神，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很多人用了安宫牛黄丸以后啊，抢救回来了，恢复的也快，后遗症呢也轻，不会偏瘫，不会嘴歪眼斜，不会说不清话。同样的道理，心梗发作、冠心病急性发作，安宫牛黄丸也能用，它能扩张血管，改善供血，稳定病情，为抢救啊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家里边备上一颗安宫牛黄丸，就是给生命啊上了一道保险。参加了这次活动，不光是咱们治了眼睛，您还给自己的心脑血管啊上了一道保险，一举多得，天大的好事儿啊。今天是我们光明行动大型公益活动的预报名第一天，您只要订购4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送安宫牛黄丸1丸，订购8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3板。订购12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
盖送安宫牛黄丸六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是送的，不是打折，是白送。这次赠送啊是唯一的，这次机会是唯一的，错过了就永远呐、都没有了，这辈子呀再也没有了。它叫唯一，是真的唯一。为什么唯一呢？因为仙灵顶上珠啊用的是赛迦羚羊角角尖儿那一厘米，一头赛迦羚羊就那一丁点儿，全世界赛迦羚羊角数量有限，能用来做药的更是少之又少，就这一批用完了，下一批什么时候有？没有了。安宫牛黄丸也是一颗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市面上卖到了六七百甚至上千块钱，厂家呢这次拿出来做赠送，那是咬着牙拿出来的，这次赠送最多，以后啊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了，因为这样的力度啊他们自己也承受不了第二次了。所以呀、这次机会呢是唯一的，您今天抓住了，您的眼睛就有救了，您今天错过了，您这一辈子呀可能就真的在黑暗当中度过了。您想想老吴，他如果当初犹豫了放弃了，他现在在哪儿啊？活在黑暗里，看不见老伴的脸，看不见孙子的笑，看不见外边的天儿，走哪儿都得让人扶着，干什么都得让人帮着，活的就不是人的日子了。您甘心吗？您甘心您的后半辈子活在黑咕隆咚里边吗？您甘心跟孙子说，爷爷呀，看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你甘心别人都出去旅游，看山看水看世界，只有您自己在家里边坐着摸着等着吗？您不甘心，没人甘心，那您就抓住这次机会，就今天，就现在，您现在打一个电话，几秒钟的事儿，这个名额它就是您的，您就能用上全世界治眼睛最好的三个药，您就能像老吴一样，从快瞎了到看见了，从窝在家里边能去看大海了。您现在犹豫了，放下了，说我再想想吧，我跟我老伴商量商量，我等孩子回来问问。行，您想吧，您商量去吧，您再问问吧。但您想的时候，您的眼睛在一天一天的这个视力往下掉啊，您商量的时候，您的视力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您问的时候，活动在继续，名额在减少，赠品在变少啊。等您想通了，活动结束了，等您商量好了，名额没有了，等您问完了，赠品发放完了，您再打电话来，对不起，没有了。客服会跟您说，不好意思，活动已经结束了，赠送已经没有了，您等下次吧。下次我告诉您，没有下次了，这次就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呀、您别等了。您今天不打这个电话，您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活动的名额，您失去的是光明本身，是您后半辈子的亮堂，是您还能看见这个世界多有美好的最后一次机会呀、我再给您说说，用了这三个药以后，您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前第一个月，您会发现呢，眼睛没那么难受了，不干不涩不胀不疼，眼前那层雾啊好像薄了一层，飞来飞去的黑影啊好像小了一圈，您会觉得哎，好像有门。第一个疗程您会发现呢，能看清颜色了，你老伴儿穿了一件花衣裳，您能看清楚上头花啊是红花还是绿叶，电视里的人您就算是不听声音也能分清楚左边的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右边是男是女了。

0: 出去遛弯儿，您能看清路边的花儿了，红的、黄的、紫的，不再是灰蒙蒙一片了。第二个疗程，您能自己出门了，不用人扶，不用扶墙，不用拿着拐棍探路，您自己呀、啊、就能到菜市场、去超市、去买菜买水果了，能自己出去到公园遛弯儿，能自己呢去学校门口啊、幼儿园门口啊接孩子放学。您走在路上就感觉呀，这天特别的蓝，云特别的白，树特别的绿，这个世界呀是真好看呢。到了第三个疗程，您能看清楚人的脸了，您可以看清老伴脸上的褶子了，看清楚孙子缺了颗牙冲着您笑，看清了老哥们跟您打招呼时挥着的手，您会觉得呀，活着可真好啊。那个时候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旅游、钓鱼、下棋、看报、刷手机、看电视，您想去哪儿咱拔腿就去，想干啥就干啥，没人能拦得住您，因为您的眼睛好了，您能自己呀、啊、照顾自己了，不用拖累老伴儿，不用麻烦儿女，您活得有尊严，有底气，更有奔头。您说我想去北京看天安门，去。您想去三亚看大海，咱们去。您想去云南看洱海，去。您的眼睛好了，这个世界咱哪儿都能去。您说能看清楚孙子的奖状上写的是什么了，能看清啊报纸上的字儿了，能看清手机上的消息，您能跟老哥们们视频聊天，能在网上自己买东西，能看电视剧，您能过上和别人一样的生活。老吴现在什么样了呀？每天早上出去遛弯，下午跟老哥们下棋，晚上跟老伴去海边看日落。他说呀，他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儿，就是当初听了自己呀、啊、这个老朋友他的话，没有放弃，就是当初打了那个电话。上个月呀，老吴他儿子带着他跟老伴儿去了一趟云南。老吴啊，第一次到大理呀、啊，看见洱海，他说那个水呀、啊，清的跟镜子面似的，把天上的云都映进去了。他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好看。老吴还说，他要把以前呢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一遍。以前眼睛不好，哪儿也去不了，现在眼睛好了，要把欠自己的都补回来。老哥老姐姐呀，你们跟老吴之间差什么呀？差一个电话。我说了这么多就一个意思，您的眼睛还有救，但是您得抓住这次机会。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三个药是全世界治眼睛最好的组合，临床数据在那摆着呢，成分在那摆着呢，复明的病例更在那摆着呢，他们仨治不好的眼病，那全世界谁也治不好了。今天这次活动是您唯一的机会，这次赠送是您唯一的一次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别再等了，您的眼睛它等不起了，光明就在那儿。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

0: 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2: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7: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终于盼到活动到了，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带给我们，还能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免费的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药啊，免费送给我们的眼病患者，听到这个消息啊，真是太开心了。
7: 这个事儿啊，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的高兴。大家既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又能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配合赛迦羚羊角啊，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安宫牛黄丸、明目20味丸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麝香带着药，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它们强强组合，就能真正的呀修复好眼组织。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汇集了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他们如果治不好眼病啊，就证明您已经失明了，别的药啊就不要再尝试了。这个组合呢，治眼病的效果会更快，效果呢也更好。那么这一次的赠送啊，力度是最大的，这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优惠活动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抓住收获健康的机会。
6: 我现在呀就想要报名。
7: 嗯，
6: 我想订12盒呢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盒的优惠。
7: 好的，我支持您啊，这个是最省钱赠送力度最大的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把药备足了，我非常支持您。最关键的是这次能免费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并好得更快。说说您的情况吧，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呢66岁。我用了快2个疗程了。我有白内障，黄斑变性吧，都8年了。右眼换了镜体，后来也复发了。左眼我就没敢换。最后啊，右眼的视力还没有左眼视力好，右眼0.1，这左眼是0.3。
7: 手术啊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呢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啊达到90%，70岁以上的基本上是100%呀，因为晶状体呢随着年龄。

0: 增加之后啊，肝眼通道堵塞了，它缺乏肝血的濡养，晶状体呢就会出现蛋白变性。这病啊，想治好一定要用猛药健脾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鲜灵顶上珠，打开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带领药效，牛黄呢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真正的呀让眼组织的功能得到恢复，这病啊才能好。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啊您仅仅是摘除了晶状体，那这就破坏了我们眼球的完整性。人工晶体它过滤不了毒光，毒光呢破坏了眼底的细胞，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做手术。
1: 对，我还黄斑变性了，你说看东西变形，东西吧视力还低，发黑。
0: 是不是右眼比左眼要重啊？
1: 是，右眼睛重啊。
0: 嗯，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呢落在了眼底，让左眼的黄斑区的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您这个是属于重症眼病了。
1: 是，不过呀现在两个疗程治疗下来，看东西颜色呀比原来亮，现在呢右眼视力上升到了 0.4 了，左眼是 0.6，看东西的20米内的东西都能看清楚，也敢走路了。
0: 嗯，改善的很好啊，您的视力呢提升的跨度挺大的。当然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那走路就感觉呀蹑手蹑脚的。
1: 是的，我知道配合用上了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病好的更快。这次啊还免费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我要订12盒的优惠，省钱呐，治病机会呢说什么都不能错过。
0: 嗯，这次优惠活动您能免费得到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同时服用，所以您的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单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您的右眼视力呢可能达到 0.8， 左眼达到 0.9 以上，但是配合用上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那您的右眼呢可能会到 0.9， 左眼呢达到 1.1， 没有问题。
1: 是，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难题了。
0: 嗯，
1: 这次啊优惠活动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的大难题了。
0: 嗯，
1: 还免费赠送我们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0: 嗯，
1: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0: 真的不用感谢我啊，现在当务之急呢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多，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呢还没有赠送了，大家都千万不要错过。
1: 好的，谢谢尹老师，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订购。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鲜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鲜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鲜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您不知道啊，我今天特别开心，不光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治得挺好，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挺治好的，这里面呢也是尹老师的功劳啊。
0: 只要大家治好就行啊，只要大家呢获得到健康，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

0: 康、非常幸福的生活，那我这心里边啊就非常的宽慰，替大家高兴。
1: 嗯，谢谢你啊，于老师，这不是我现在听到有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来了吗？以后呢还没有咱们先年顶上猪和阿公牛黄丸的赠送了，我也比较积极，我想参加报名活动，我想参加这个12盒的明目二十味丸，送千年顶上猪10盒，还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这个优惠。
0: 哦，那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原来是白内障嘛，后来动手术了，都换了2个进口的晶体。其实一想呢，进口晶体不便宜的，换了，但是钱也白花了，人还遭罪了，而且不但视力没上去，又出现新的情况，青光眼，眼睛又胀又疼，眼压还特别高。我特别害怕失明了，你知道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过呢，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用上咱们这个猛药自己提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连着用了3个疗程啊，
0: 连续用了3个疗程了。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1: 现在能看见了，右眼呢，现在视力已经结构到0.4了，视野都开阔了嘛。原来这个眼睛呢，感觉这两扇门呢，随时都可能关上。一想想那个日子啊，怎么过呀？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没想到啊，我现在不仅眼压稳住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也没有遭罪了，而且视力现在也恢复过来了，终于能够看见了。哎呀，我很激动，你知道吗？能看到的时候，而且我也不用害怕失明了。我知道咱们这个活动啊很难得，以后甚至还没有这个千年顶上猪和阿公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参加，我想第12盒最大的优惠。
0: 哦，您参加活动我支持啊，因为这3种药组合用呢，也是目前治疗眼病啊更有效的方法。
1: 嗯，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林顶上珠强效打开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这是双倍药效，治疗互补，这样呢就能全面的恢复啊眼组织功能。明目二十味丸、仙林顶上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病，这是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赛迦羚羊角、仙林顶上珠、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等等的，融合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如果啊连这个组合都治不好咱的眼病啊，那其他的药都不用考虑了。也不用多花那个钱了，这次是仙林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唯一一次赠送，以后啊没法给大家赠送了。您的情况改善得很好，您打场外电话呀，参加那个4盒明目二十味丸，赠送仙林顶上珠2盒，再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的那个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咱们给更多的朋友，正在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
1: 哦，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我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猛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10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免费赠送仙灵顶上

0: 猪亮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0: 愿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6: 哎，您好，久等了，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6: 哦，可以。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5: 我今年65岁了。
6: 哦，好的，那说说您的情况。
5: 好的，我之前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效果啊非常明显。我呀也想同时呢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可是太难得的机会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呀。
6: 啊，的确，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唯一一次赠送了，以后啊不会再赠送了。一会儿啊您就赶紧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5: 嗯，好的。严老师，
6: 啊，
5: 报名参加订购8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3丸的优惠。我之前呢，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8盒呢，两个疗程的药啊，我相信我用完能完全康复。
6: 是的，咱们4盒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疾病呢，16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3者同时使用啊病好的更快。您参加8盒那个优惠我非常支持。这样说一说您眼睛的情况吧，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呢眼压不稳定，为了治这个病没少花钱，加在一块儿啊花了能有10万了，可是这眼睛不行了，怎么也干不了了。这眼压呀从去年开始就高上去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2个月呀都高上来了，两个眼睛啊又胀又疼，眼压一个是35一个是37。
6: 正常的眼压是10-21，您这35-37的眼压呀，眼睛肯定又胀又疼啊。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神经和细胞，就会导致视神经萎缩，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失的呀。
5: 可不是嘛，左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的状况了，左眼看不全了，看不清东西了，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左眼视力 0.2， 右眼呢 0.4， 眼压高上来了，就把降眼压的药用上，能舒服一点。哎呀，反反复复的，左眼黑的地方越来越大了。我特别害怕，特别着急，我知道这样下去啊就彻底失明了。用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第5天开始眼睛开始排毒了，眼屎啊又黏又腥，以前呢用了那么多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用了10天以后啊，哎呀这眼屎就没有了。
6: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啊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有的患者呀眼泪多，这一排毒呢会让我们的眼内的环境啊变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呀源源不断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视神经的萎缩的细胞被激活了，这细胞啊开始免疫修复了，您眼前的视野范围呀就会扩大了，您看的范围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呢说明眼病开始好转了。
5: 严老师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哈，

用了一个疗程了，眼睛啊也舒服了，不胀不痛了。以前吧，我这个眼球啊就特别硬，就像钢珠一样，现在一摸啊软下来了，眼角这个黑影啊也小了，视野变大了，看的哈特别清。

0: 惑，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这次呢，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使用，您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好的。现在有信心吗？
1: 有信心，现在能吃到这个效果，我非常满意。这次啊，严老师，你费了这么大的辛苦，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了最大的优惠力度。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说什么呀，也得参加活动。以后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呢，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啊，的确是唯一一次了。以后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赠送了。咱们想好病就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嗯，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严老师啊，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0: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三丸，这个优惠就足够了。之前呢已经有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再加上这八盒的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另外呢，这次免费得到安宫牛黄丸，这是心脑救命药，家里呀、备上几丸，关键时刻呀咱能保命。
1: 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就说到这儿。
1: 好的，严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尹老师啊，我也想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好，
4: 我现在对待以下的治疗非常有信心。
0: 今年多大年龄啦？
4: 我今年都72了。
0: 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等下有这个机会，我跟老师说一下啊。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没药了，还断了10天，我就一直等啊。没想到吧，等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真的让我太兴奋了。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不仅大家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只要是参加了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再没有赠送了，大家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机会。
4: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减轻了我们看病难的这个负担呢。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种情况，糖尿病都20多年了有啊。就是眼底出过血，还打过激光，玻璃体浑浊特别厉害呀。你说眼前就那小黑虫来回飘啊飘啊晃啊，你看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全了？
0: 是，您看呐，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发展的特别快，由一种病会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对眼底呀破坏性大。一旦产生眼病之后，病情发展快，失明率呢也特别高。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这眼睛视力特别差呀，就能看着前面1到2米这么远的距离，就老伴儿从我眼前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黑影飘过起来，我都看不清楚是谁。现在两个疗程的下来之后，变化特别大。眼前的小黑虫

0: 吧，没有了，我眼睛能看到三四十米那么远了。
1: 哦，
0: 哎，有人在我前面，我能看到他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样衣服，我看得特别清楚啊。我的老邻居来看我的时候，我都分辨谁是谁。对于我来说，你说进步多大呀？那以前就看到一到两米之间那个距离的，只能看个影。现在呢，我看得特别清楚啊，老师。
1: 嗯，太好了。我在临床上啊，治疗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的治疗，要治踏实。您的眼病比较重，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三个疗程，这样啊，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能达到我们满意的效果。最主要现在有优惠，三个疗程是12盒，另外呢还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盒。这样的药呢，咱们结合起来，您今后糖尿病眼病啊，它就不是问题了，您也就放心了。
0: 好啊，尹老师太好了，这次力度啊太大了，我就参加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1: 大家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这个赛加羚羊角啊是非常稀缺的，仙灵顶上珠呢更稀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珍贵稀缺。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是极其的珍贵，价格也很高。这三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全世界呀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药材。可以说是目前呢治眼病啊更有效的方法，而且以后呢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希望您能够把握住这次的活动机会，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呀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
0: 好了，谢谢老师，那我得马上打场外电话呀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再见，祝您参加活动成功。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 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三类是高龄长辈族，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出现退行性的变化。眼睛里的排水系统也是房角，会由于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一个房角的变狭窄，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青光眼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就像家里老旧的下水道，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一个堵塞，眼睛的排水管也一样，需要定期的检查，及时的疏通。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重这种病情，所以呢，长辈们一定要多留意。
1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个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10: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20: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是由约翰·卡尼编剧并执导，凯拉·奈特利、马克·鲁法洛、亚当·李维等联合主演的爱情音乐片，于2014年7月11日上映。格雷塔抛弃了一切，跟随男友戴夫来到美国纽约，实现他们的音乐和爱情梦想。没想到曾经幻想过的美好化作了泡影。在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戴夫果断抛弃了格雷塔，留下他一人苦苦在底层挣扎。丹最近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思念前妻玛瑞安的感情中走出来。命运让失意的丹和格雷塔于一间小小的酒吧里相遇，丹看到了他的希望，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2013年，约翰·卡尼以120万美元的极简成本，在纽约街头谱写出这部当代音乐童话。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用22首原创歌曲构筑叙事，其原声带连续47周驻留 Billboard 原声专辑榜。主题曲 Lost Stars 更被滚石评为21世纪最动人的音乐电影瞬间。这部没有歌舞升平、摒弃特效造梦的作品，以97%的烂番茄新鲜度证明，真正的音乐电影只需要一个耳机就能让整座城市起舞。当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格雷塔骑行远去的背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完成了对音乐电影本质的回归。艺术不一定要在云端录音棚，也可以在消防梯的锈迹与地铁票的褶皱里。这部电影用耳机线编织成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期待，证明在这个数码异化的时代，最动人的和弦永远是两颗心跳的共振频率。正如片中那句被乐迷奉为箴言的对白，我们给这个混乱宇宙添加的不是又一张完美唱片，而是一个真诚的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0: 1-888-7，老朋友更珍惜。节奏，节奏，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地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都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1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
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
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
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

0: 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饭。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法甲中药三大研究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底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是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他
2: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2: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3: 嗯，
2: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3: 嗯，
2: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3: 嗯，
2: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2: 是，要不说我都亏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3: 嗯，
2: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3: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3: 嗯，
2: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3: 嗯嗯，
2: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3: 啊。
2: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3: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5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2: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3: 嗯，
2: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 餐后原来都是十六七个，
3: 嗯，
2: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3: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2: 是是是，您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3: 嗯，
2: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3: 嗯，
2: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3: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2: 嗯
3: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2: 是是是，
3: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2: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3: 嗯，
2: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3: 嗯，
2: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3: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2: 嗯，
3: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7-8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1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2: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3: 嗯，
2: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3: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3: 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3: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3: 嗯，
4: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3: 嗯，
4: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3: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4: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3: 嗯，
4: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3: 嗯，
4: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3: 出血量多少？
4: 20毫升呢。
3: 哟，
4: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3: 嗯嗯，
4: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3: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4: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3: 嗯，
4: 就清醒一些，
3: 嗯，
4: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3: 嗯嗯，
4: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3: 嗯嗯，
4: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3: 嗯嗯，
4: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3: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4: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3: 嗯嗯嗯嗯，
4: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3: 嗯，
4: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3: 嗯嗯，
4: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3: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4: 嗯嗯，
3: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4: 嗯，
3: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4: 哎，好好好好。
3: 嗯嗯，
4: 太好了。
3: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就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4: 是是。
3: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4: 对对对对，是
3: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4: 哎，
3: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对对对。
3: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4: 嗯，
3: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4: 哦，
3: 效果非常好。
4: 哦哦，
3: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4: 哦，
3: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4: 对，
3: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液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4: 哦，
3: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5: 哦、
3: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5: 嗯，
3: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嗯、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5: 嗯、
3: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
5: 嗯、
3: 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4: 哎、对
3: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4: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3: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4: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3: 好
4: 李老师，
3: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李老师。
3: 你好。
7: 哎，李老师，
3: 嗯，
7: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3: 啊、
7: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7: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3: 嗯嗯。
7: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3: 哦。
7: 哎，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3: 嗯嗯嗯。
7: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7: 也感受太好了。
3: 嗯，
7: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3: 嗯嗯。
7: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3: 啊。
7: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7: 对。
3: 嗯。
7: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3: 嗯嗯。
7: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个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3: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7: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3: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7: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3: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7: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3: 嗯。
7: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3: 嗯嗯，
7: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3: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7: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3: 哦，
7: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3: 我知道
7: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3: 嗯嗯。
7: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3: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7: 嗯。
3: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7: 嗯。
3: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7: 嗯，
3: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7: 嗯，
3: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 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7: 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3: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7: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3: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7: 行，
3: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7: 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3: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您看到我真的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3: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4: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3: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4: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3: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4: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的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3: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 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5: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3: 嗯，
5: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3: 对，
5: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3: 嗯，
5: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3: 嗯，
5: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3: 嗯，
5: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3: 好。
5: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5: 啊、对对对，
3: 嗯，
5: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3: 嗯，
5: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3: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5: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3: 嗯，
5: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3: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
5: 嗯，
3: 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记。
8: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Show music。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2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1: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 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

0: 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四类，特定疾病和药物的使用者。如果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需要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类的药物，不管是局部还是全身的用药，都容易导致出现眼压的异常波动，继而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这类人群在治疗基础病、全身用药或者局部用药的同时，也要兼顾眼部的检查，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低卡灵芝，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4: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谢谢。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0: 治疗量使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1: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1: 本批次至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年。

0: 十年。
1: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十分之一，用十分之一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0: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您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大家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
3: 你现在的心情啊，
2: 嗯，
3: 我看你今天穿着都是花里胡哨的
2: 啊，
3: 像一个翩翩起舞的一个花蝴蝶。
2: 大蝴蝶。
3: 哎，虽然说啊，就是咱俩合作的时间不是特别特别长，
2: 嗯，
3: 但是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
2: 嗯，
3: 就你今天穿这身衣服啊，我觉得你就体现出两个字了。高兴，
2: 高兴，
3: 是不是？
2: 真是这样的。
3: 嗯，
2: 虽然呢，昨天您和我们讲了健康全球购压箱底儿的药用级别的，给我们申请到了10000个名额，
3: 10000个。
2: 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们到现在心也还是一直悬着的，
3: 一直悬着不落地儿的，是吧？
2: 对呀，我们国家和迪拜有合同，大家都知道。
3: 对，
2: 更何况呢，这次是含量最高的一批，那我们当然心不落底了。
3: 对。我们中国的一直是常年跟迪拜有合同的，这是不假的，
2: 嗯，
3: 啊，而且这个我曾经讲过啊，国际上符合这个出口的临床药用级别的里面的这个药油的含量一定要高达25%以上，
2: 没错，
3: 才是合格产品才能够出口，嗯，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批是纯天然的百年的，它里面的这次这个药油含量啊高达35%以上，
2: 多出了10%。
3: 哎，对，就这么高的药油含量，最起码这20年来我是不知道的，就是20年来高达35%以上的药油含量，这是第一次。
2: 对，
3: 静止，你看我这手里头有每年的出口的检测报告，没有一个是达到35%的吧，你看看。
2: 对呀，老师这个记录的非常详细啊。
3: 对啊，
2: 静止，我看了一下，这是从有记录以来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含量，
3: 最近20年。
2: 嗯，
3: 是不是？那静时我问你，
2: 嗯，
3: 一个中药材中药饮片它里面药用成分的这个含量高说明了什么？
2: 含量高说明它效果好呀。
3: 对，那我一直强调啊，说这个产品这个中药饮片它效果好不好看啥，就是看里面的含量。
2: 嗯，
3: 对吧？你看，我经常爱举例子，就是说咱们之前啊，给大家伙发放这辅酶 Q 十，
2: 嗯，
3: 辅酶 Q 十谁都用过吧？
2: 对。
3: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这么受大家伙欢迎？
2: 含量高。
3: 对，它的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
2: 嗯，
3: 是吧？每粒260毫克，甚至对应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概念党，是标题党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供应的这个辅酶 Q 十，吃这一粒儿。比他们我们常见的辅酶 Q 是吃一瓶这含量都高吧？
2: 对呢，
3: 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有效果就在这儿，辅酶 Q 十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含量不一样，它效果就不一样。
2: 嗯，
3: 同样的道理，这一次我说过20年来它是唯一的啊35%以上的这个药油含量，整整比往年提高了10%以上。
2: 嗯，
3: 这就意味着啊，它临床的效果，调理我们疾病的速度整整提高了一大成啊。
2: 对
3: 啊，特别是你看就什么样的患者表现得更明显，重症的患者，
2: 嗯，
3: 重症的患者我告诉你表现得就更加的明显了，见效速度直接就提升了，然后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这些疾病 你把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这用上了。

0: 之后，这个危害生命的这个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说20年来是吧？我说的唯一一次，我觉得含量这么高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伙啊，早做准备，早下手。
1: 对。
0: 而且这20年来，我也时时刻刻关注这个药油含量，每时每刻啊，我都在想着如何攻关药油含量的这个难题。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这里面我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专家团队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最早没在咱们国内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的时候，我们在国外也找了很多的机构，就想提高里面的这个药油含量。可是结果啊，往往让我们大失所望，
1: 很失望哈。
0: 对，而且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啊，就跟我提到什么呢？说第一个啊，没有海外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说呢，哎呀，我们这个机构能力也有限，甚至还有的这个机构跟我说什么呢？说，梁老师，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药用级别的。我说
1: 之前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我说你开玩笑，我说的这个药用级别都出口了，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啊？原来它有国际临床标准，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啊。甚至啊，有的人跟我说什么，说的，哎呦，原来它这个市场需求量这么大，如果这个需求量这么大的话，很多这个商人呢，还愿意给我投资。
1: 这给的都是什么答复啊？没有能力的有，不懂的也有，
0: 那
1: 为了利益就知道赚钱的也不能找他们呢。
0: 是，
1: 没有一个平台有这样的实力申请到。
0: 目前，我真的很自豪的说，全国范围内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资格。
1: 那这真是所有粉丝的福利，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高端的产品别说用上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不敢想。
0: 对。
1: 大树背后好乘凉嘛，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棵大树我们就有依靠了呀。
0: 嗯，
1: 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花上最少的钱，买到高端有效的好的宝贝，这多好啊！
0: 还真是这样，
1: 嗯，
0: 还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酒茅台，
1: 嗯，
0: 市面上53度的飞天茅台，售价一般都是至少得2500块钱以上吧，
1: 差不多。
0: 啊，而且每个人购买最多也就2-3瓶，
1: 嗯，
0: 是吧？我听说3个月才能够申请一次，
1: 是吗？
0: 一年最多也就个7-8瓶呗。
1: 哦，那么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单位纳税额每年在3亿以上的，哎，有特殊政策，
1: 嗯，
0: 每个月你就可以申请20箱，
1: 好，
0: 1箱6瓶是吧？1个月120瓶，你看看这差多少倍？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比你个人买要低得多，1瓶1499，
1: 那差一半的价格呢？
0: 对呀，你看看，
1: 哇，大平台是有优势啊！
0: 这就是什么呀？大平台的优势。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也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时刻坚守着零差价、零距离的这个方针。
1: 嗯，
0: 甚至你看，很多大部分的一些产品，很多人都知道，哎呦，甚至都比这个出厂的价格都低。
1: 嗯，
0: 那难道这些商家是赔钱给咱们供应吗？是吧？你比如说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销售价一盒599美金，折合人民币4286块钱。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没有中间商挣这个差价，
0: 而且我们比他们出厂的价格都低，为啥呀？人家等于说占领了这个市场，
1: 对，
0: 人家的广告效应那就不可估量，
1: 嗯，广告它就得几亿吧。
0: 对呀，啊，还有香港售价是489每盒的新一代的 SOD 蛋白酶，
1: 嗯，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仅需要198一盒，差多少？差2/3呢。
1: 对，
0: 它仅用1/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你看看。
1: 而且这次供应的中东王室医院一盒的定价就是4400迪拉姆，
0: 对，
1: 折合人民币是8600。今天健康全球购呢，仅需要我们出口价格的1/10，
0: 可不嘛？
1: 那这个价格就是远低于市场价很多了。
0: 对，其实价格啊，我还是那句话，这还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咱们想过没有？还有背后的一些更主要的原因呢？
1: 嗯，
0: 咱们想过没有？我们即便是有钱，你想多拿钱，你在市面上，你可能根本也买不着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见都见不着。
1: 对，
0: 符合国际标准的，特别咱们这次这个供应的还是20年难遇的高于

0: 国际标准10%的，就算咱们有钱，你想找到这样的，你没有特殊的渠道，你也见不着啊，
1: 对，
0: 对吧？你想都不敢想吧？所以说我经常说，不是所有高端的产品，咱们随随便便花钱就能买得着的，是不是？即便是你就是找到这个渠道了，你这个价格可能要付出3倍、5倍的更高的这种价格，是不是？要不然这世界上就没有黄牛这个职业了，是不是？而且往往还是限购的。
1: 对，其实很多东西啊，不是说你拿钱就能买得到的，
0: 对，
1: 更多的门槛是很高的。
0: 没错，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有的是，对不对？你有那点钱，凭啥轮到你身上啊？是不是？所以说，再加上我们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咱普通人，是吧？再有钱，你也就跟左邻右舍比呗，对不对？你能跟迪拜的皇室比吗？哎，即便是哎呀，我儿子做买卖的，我这资产，哎，特别多，但是你还要需要这个，我说一些社会地位，是吧？一些人脉，对不对？没有真正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人脉，即便是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你买到的产品就不一定是正品，不一定是纯正有效的正品。
1: 对，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先下手为强，提前报名就好了。
0: 健康全球购，提前报名，
1: 对
0: 对，
1: 呀，而且特别这次供应的是符合国际临床标准的药用，
0: 对，
1: 更是我们国人补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品啊！
0: 对，
1: 本来打算抢1年的，我们都好多朋友都主动去抢2年了。即便是没做预算的家人朋友，本来说我想留个实活，
0: 对，
1: 但是呢，马上打通电话之后说，我得去银行取钱呢，
0: 呵
1: 你得再多给我留实盒
0: 哎呀
1: 啊！
0: 哎呀，
1: 特别是之前抢到补先天圣品紫河车的家人朋友，那大家伙更积极了，
0: 是，
1: 一定要把平台压箱子底儿的宝贝都抢到手。先天之本扎实了，后天之本稳固了，实现健康百岁那就不是梦了。
0: 没错，
1: 而且梁老师，您知道吗？现在平台的反应啊，说大部分地区已经抢走了大约2/3的量
0: 哎
1: 了，
0: 呦，
1: 那说明活动想结束随时就结束了。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这次20年难遇的这种含量35%以上的大家伙这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早就在我预料当中了。你看为什么头2天我在节目当中我说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吧。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今天咱们这个打电话报名这种情况，我早已经预料当中了。因为谁都不是傻子，好东西一定是靠抢的。很多人就是咱们新朋友，很多人都有顾虑啊，买点试试，吃出效果以后啊，咱们再找咱们健康管理师，咱们再买。结果很多人一次两次经过这样的无情的打脸之后，发现咱们健康全球可不是只说说，没了就是没了。
1: 实打实的办好事儿，我们是，但没了是真没了，
0: 没了就是没了。我记得咱辅酶 Q 十，咱们很多人啊，这个想拿来试试，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咱们很多人都吃过辅酶 Q 十，结果试完了之后发现，哎呦，以前吃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1年的效果都不如咱们的辅酶 Q 十1个月的效果好。
1: 那当然了，
0: 是吧？很多人吃完心脏马上就不慌了，不憋闷了，
1: 见效非常快，
0: 对吧？还有什么呢？咱们被誉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眼底素，然后用完了之后，哎呦，眼睛就清澈了，清亮了，不干不涩了，视力提高了，和咱们以往用的那种口服的叶黄素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没法比。那慢慢的，这样的产品越来越多啊，发现我们健康全球购果然每一款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在市面上根本买不着的。
1: 对，
0: 然后这回信了啊，但是也知道唯一的缺点就是少，
1: 是真少啊。
0: 哎，再打电话，比如说就拿眼底素来讲，咱们辽宁的地区的一些白内障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叫韩树娟的，当时就是因为想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有这个顾虑嘛，刚开始就买了2个月的量，结果呢，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眼睛胀痛的这种感觉是吧，明显的就缓解了。2个月下来，比之前用好几年的这个叶黄素效果都好。然后眼看着手里这个眼底素就要吃完了，

0: 给咱们平台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啥要再买一些，可是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了，不是不卖他，没有啊，
1: 对，
0: 一直也没有啊。结果呢，他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整个辽宁都跑遍了，就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烟蒂素。
1: 我对这位朋友的印象特别的深，
0: 嗯，
1: 因为当时他特意写感谢信，还送来了一面锦旗，
0: 对，
1: 还配上他画的一幅画，
0: 嗯，
1: 画的内容就是自己在跪地磕头，
0: 呵，
1: 就是想表达自己急迫的心情，恳求的态度，恳请平台说再帮他争取一批吧。
0: 是啊，但是我们有啥办法呢？没办法，
1: 嗯，没有办法，
0: 是吧？这老大姐当时啊，以前也买过几款类似的这样的，说是能够调理眼病的产品，
1: 但是无效啊，
0: 吃完了跟没吃一样。
1: 对呀，
0: 啊，老人就是说了，说什么呢？说我这钱白花了不要紧，主要是我这个眼病啊，已经延误下来了，
1: 嗯，
0: 是吧？他的视力越来越下降啊，所以说老人家只能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重新获得光明。可是，一晃一年一年的就这么过去了，
1: 对，
0: 是吧？结果就一直等咱们的烟蒂素。是吧，一直等不着二次供应的消息，
1: 嗯，还真是。其实这样的朋友很多，
0: 对啊。所以说现在同样我告诉你，每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提供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会有类似的听众朋友出现。当然了，随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年龄越来越大，类似的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已经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弄虚作假，
1: 嗯，
0: 那说没了就是没了。而且大家伙经过一回两回以后都学聪明了，只要是高端产品啊，一般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得得着。
1: 对的，
0: 而且想要不断档的坚持用好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抢。
1: 对，
0: 能多抢不少抢，能抢二十盒不抢十盒。
1: 是呢，之前还有听众朋友质疑过我们，
0: 嗯，
1: 为什么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就这么牛呢？是不是？
0: 为啥是吧？其实很简单，因为健康全球购啊，它不是我一个人。
1: 嗯，
0: 我一直在讲，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名的知名的专家教授，他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实验室，
1: 嗯，
0: 包括大型的三甲医院，是吧？科研院校。那么大家伙想过没有，这300多人的专家教授，他是不是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医疗技术？
1: 对呀，
0: 对不对？知道前沿的科技的这个信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又有自己的专利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敢跟任何一个研发机构进行谈判，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拿手的绝活，也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就有底气，是吧？所以说这才有了这样的能力和资格来网罗全世界各国家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啊，让大家伙少走弯路，少花钱啊，对于我们疾病来讲啊，快治快好。
1: 但是听完老师您的话之后呢，我们更想产生疑问了。
0: 嗯，
1: 既然我们平台有这样的实力，为什么每次就不能多申请一点？健康全球购全国已经在50多个城市有播出，
0: 对，
1: 几百万的粉丝，像这次活动就争取到了10000个名额，根本就不够抢。
0: 哎呀，我说实话啊，刚才我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1: 嗯，
0: 我们平台也是一个道理，有优势它一定也有劣势。优势是我们平台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可以跟全世界所有的医疗机构来直接对话进行谈判，
1: 嗯，
0: 甚至进行抗衡，是吧？只要我们知道有新的科研成果，我们就能够通过人脉进行申请，
1: 嗯，
0: 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供应的就符合国际临床药用级别的，可以说是咱们中医药目录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唯一可以实现弥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国家的其实是特别适合国人体质服用的高端的产品。
0: 这句话说的没错。
1: 对，
0: 本身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中国，所以说它就特别适合我们国人使用。而且这么多年来，你知道吗，静石，咱们国内的大型药企哪个不惦记？
1: 嗯，
0: 是不是一直都想着自己药企能够多得到点这样的高浓度的这个药用级的药材作为原材料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很多这个药企年年都申请，年年都失败，
1: 对，
0: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

0: 跟人家国外有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合同，人一签就是10年以上的，是吧？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对吧？谁也不能够轻易的到手之后再舍弃嘛，
1: 嗯，
0: 是不是？到谁手里都抓着不放，
1: 那是宝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药企成功的申请到更多的库存。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出手，通过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走了一些特殊的渠道，当然这些特殊渠道我没法在节目里跟大家伙说啊，
1: 嗯，
0: 才真正的给大家伙申请到了这10000个名额的机会。
1: 是，国内啊，好多的药企加上健康机构，
0: 嗯，
1: 都没有资格，没有这个实力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抢。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的体现。
0: 对，
1: 唯一的瑕疵就是真的抢的太少了，我们这次。
0: 所以说，我说健康全球购有优势，刚才我讲了，嗯、当然我也得承认，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有劣势。
1: 嗯，
0: 啊，就是每次这些好产品数量少，这就是我们的劣势所在。
1: 是，
0: 我倒是想间隔半年就给大家伙供应一批，但是他能做得到吗？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咱先说。符合国际临床药用标准的每一片每一克，那都得是100年以上的天然的，
1: 嗯，
0: 是不是？那只有这样的才有药用价值，才能够被迪拜所看重嘛，
1: 嗯，
0: 才愿意花重金来进口嘛。那这个可不是说我半年就想给大家伙搞到就能搞到的，它是有生长周期的，
1: 对，
0: 对不对？另外，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我说过了，它都超出了出口标准的10%以上，
1: 嗯。
0: 达到了35%的这种最高的药油含量，可以说这个含量是吧，是最近20年来没遇到一次的，这是第一次。我们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我们的平台有那么多的独家的专利技术，有那么多的这个专家教授，是吧？但是它得能长得出来才行、啊、
1: 对，
0: 对不对？它得
1: 有、啊、
0: 它得有啊，是吧？即便是我们可以给国外的一些健康机构进行施压呀，或者截流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得有米呀、啊，
1: 嗯，
0: 对吧？你这米都没有，我怎么给大家伙做饭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提醒朋友们，目前符合国际临床药用标准、唯一补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库存已经是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100年不遇的机会，能多抢我们就不少抢，真正实现让我们吃的药呢能够留得住，让脏腑需要的特殊物质能够留得住，让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定。长期坚持可以改变体质，偶尔使用呢也能明确的阻断病情的加重，避免危险猝死的发生。
0: 而且我静时说实话，你刚才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1: 嗯，
0: 而且我也特别赞同你刚才的说法，
1: 嗯，
0: 能多抢就多抢，
1: 对，
0: 啊，因为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改变，
1: 对，这是实在话，
0: 是不是？因为咱们大家伙儿自己想一想，咱们回忆回忆，咱们自己在这个寻求健康的道路上，这么多年走下来是多么的艰难，
1: 嗯，
0: 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就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个劲儿一直走到今天的，
1: 对，还有很多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呢，
0: 是吧？很多都这样吧。
1: 对，
0: 很多人在成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铁粉之前，太多人都是这种了、
1: 嗯、
0: 上当一次又一次的，老百姓话叫吃100个豆都不嫌腥，
1: 嗯，
0: 是不是？即便很多人遇到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即便是平台给大家伙的产品都是全世界高端前沿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啊，这心里头还是难免有顾虑，
1: 嗯，
0: 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嘛。就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听的节目太多了，这个李教授那个张教授的都讲的不赖啊，钱也花了，产品也吃了，好了，又一次上当受骗也没效果。所以说有的人呢就从这种惯性的思维就认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和之前用的产品一样差不多，
1: 让那些所谓的专家给搞懵了，
0: 哎，
1: 就分不清真假了，
0: 是吧？左次三番的下来，搞得自己慢慢的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1: 嗯，
0: 啊，只能这个畏畏缩缩的尝试抢两盒先试试看，
1: 嗯，
0: 结果呢很多人用上之后感觉不一样了，再回过头来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工作人员要的时候
1: 没了，真没了，
0: 没有了，然后拍大腿后悔，
1: 这后悔也来不及呀、啊！天下没有后悔药啊。
0: 对，还有一部分人什么样人的呢？有判断能力，但是呢，喜欢耍这小聪明。
1: 嗯，
0: 啊，总认为什么呢？

0: 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哎呀，总认为说的梁老师，你说没有了，那是不是一种促销的手段呢？我手里有钱，到哪儿买不着啊？这现在还有有钱办不了的事儿吗？
1: 嗯，
0: 结果让大家伙没想到的是，还真就这样。等咱们买了两盒，吃完了以后有效果了，再来购买的时候，你别说一盒了，一粒都没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往往开始醒悟了，开始四处的找关系，可是无论如何你也买不到咱们和平台一样的好产品。
1: 对，
0: 最后没办法啊，本应该一气呵成就能把病治好了，结果分两次分三次来进行治疗，中间多遭罪不说，你知道这时间成本是吧，你得花多少冤枉钱呢？
1: 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嘛。
0: 没错，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我觉得是比较可怜的。
1: 嗯，
0: 他们是啥呢哈，守财奴啊。什么叫守财奴呢？要钱不要命。
1: 哎呦
0: 你不是说抚命扣之好吗？我不管你是哪儿的，我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我就挑便宜，
1: 嗯，
0: 只要便宜就行。结果拿家吃去了，一个月不见效，两个月没动静，结果半年过去了，心梗反而犯了。
1: 嗯，
0: 到医院然后支架搭桥是吧，幸运的话命保住了，但是很多人都是蒙冤去世的。
1: 你说多后悔啊。
0: 对，
1: 那剩下的钱那买不来命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剩下那些钱都不知道给谁花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价格贵的就是好的。
1: 嗯
0: 啊，我们试图打破这种现象，但是啊，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在那儿摆着呢，它的成本也在那儿摆着。
1: 对，
0: 所以说我总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健康是吧，勤俭持家，这是好事儿。就好比是去菜市场买菜，顶花带刺的黄瓜5块钱一斤，稍微蔫巴点的3块钱一斤，3块钱的也没差多少，回家炒熟了一样吃。可是那是买的菜，你可以糊弄一下。
1: 嗯，
0: 我们年岁大了呢，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了呢，如果你还是这种想法的话，你糊弄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1: 对呀，
0: 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的，你治病的时候好，哎，买这个药啊，买这个功能性产品你还挑便宜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你挑这种便宜，占这种便宜，轻的是白花钱，重的反而你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甚至是出现危险，是不是？
1: 对，同样都叫勤俭，放在年轻人身上呢可能是优点，放在年纪大身上呢，如果说我们一身的病健康品还挑不好，那就是缺点。
0: 对，所以说我说的上了年岁的人呢，咱们自私点儿，是不是、啊、
1: 为自己多考虑考虑。
0: 对，千万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儿，是吧？要学会撞了南墙咱就马上回头。
1: 嗯，
0: 务必要做到什么呢？化缺点为优点。
1: 对，
0: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
1: 对，
0: 要不然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你手里赚的钱无奈的含泪写下遗嘱的时候，你那时候后悔啥都来不及了。
1: 对呀，学得更通透一些，改变自己，只要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嘛。
0: 对，所以说身体是自己的，你有了身体才是福气，这话一点都不假。那怎么把这个身体把握在自己手里，把这福气把握在自己手里？就是当你遇到好的真正有效的产品一定要抓住了。
1: 嗯，
0: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疾病啊快治快好。那就好比我们说三年前我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是吧，当然了，我说过三年前的和这批没法比。
1: 嗯，
0: 那个时候是25%含量的。
1: 嗯，
0: 这次是35%的。
1: 对，高了10%
0: 啊，这个差太多了。当时我记得是叫赵东升啊老先生，他这个觉悟我告诉你值得我们所有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借鉴和学习。
1: 哦，那赵老先生肯定不是一般人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说错了，赵东升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上当受骗无数次。
1: 嗯
0: 也和大家伙一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啊，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是他在治疗疾病面前啊和大家伙不一样，就是从来不吝啬、
1: 嗯、
0: 用他的这个话讲，我生活上衣食住行上我稍微勤俭点行，但是对于治疗疾病上一定不能吝啬。他自己说这叫贵中见。
1: 贵中见，
0: 对，也就是说看着花了不少钱。

0: 其实从身体健康角度来，你是省了很多的钱。
1: 哎，他这个怎么理解的呢？钱花出去了，怎么省的呢？
0: 赵东升啊，我记得当时是68岁，前前后后3次脑梗，最开始的时候就血压高嘛，吃了好多年的降压药，最后还是出现了第一次的脑血栓，然后说话口齿不清楚嘛，走道走不了直线，然后害怕了，这要是治不好，下半辈子不就完了吗？所以说，严格的按照人家临床大夫的嘱咐，然后进行吃药，然后医生告诉他了，5点钟吃。你看他把闹钟定上，差1秒都不好使，就因为这个事儿还跟媳妇儿吵过架呢，和这个儿子、孙子都吵过架。
1: 那这是真害怕了。
0: 对呀，可是就这样吃了2年的药，有一天早上起来，这舌头发硬，嘴还歪了，说不出话来
1: 那
0: 了。
1: 犯病了呀，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2次脑梗，医生又告诉他了，得了这个病，你不能总跟家里人吵架，不能激动，不能生气。因为你这个二犯和人的激动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医生都说了，那挺着吧。
1: 听话。
0: 出院之后，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就不生气了，有气儿生他也自己压着呀。结果又过了不到1年，意外又发生了。
1: 三犯了，
0: 说对了，脑血
1: 哎
0: 栓
1: 呦，
0: 三犯，而且这第三次犯病比之前的2次都严重，啊。整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受限了，但是他心里明白呀，是吧？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听得见的，心里头是明白的呀。而且这第三次犯病啊，对他的打击特别大，眼看着自己躺在床上，瞪着眼睛，他就活动不了，这不跟活死人差不多了吗？
1: 心里很煎熬。
0: 对，那这是赵东升后来跟我说的，他就一直也想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药啊。他一片都没落过，为啥就这么治，结果脑梗还三犯了呢？
1: 对呢，我们也想不明白呀。
0: 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固摄的能力就会严重的不足了吧？药吃没吃？吃了，但是吃到肚子里头，它留不住。留不住的话，你吃的临床的用药，它能有效果吗？你这边吃的，那边漏掉了，这不相当于没吃一样吗？对不对？你说这个药它留不到你身体当中，你这个病怎么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呢？是吧？你这个病它不发展才怪呢，是不是啊？你没有药物的控制，所以说它一次、2次、3次，它就开始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是后来赵东升跟我说的，我也给他解释了。因为后来正好赶上我们当时第一次发放这个药用级的啊，虽然没有这次高，但是那时候也达到临床治疗级别了，25%的药物含量嘛。他心里明白，也听咱们节目了，说固摄的能力，别的没记住，他就记住了固摄的能力，能够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药物的药效留在身体当中，药效留住了，它是不是才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啊？所以说，当时他就让他家人买了1年的量，这1年的量到手之后，吃了，逐渐的发现，首先是血压平稳下来了，啊，然后吃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手脚就有知觉了，说话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吗？到2、3个字儿，一句话连成句子那么说话了，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健康吗？
1: 对呢，人体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就像大管家一样，掌管着全身所有器官的健康。老爷子加强了固摄的能力，所以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0: 所以说这2天我也是为啥一反常态的劝大家伙抓紧，
1: 对，抓紧。
0: 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中医中药界自古以来的圣药，是吧？只要抢到了符合国际标准药用级别的，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后天之本，让我们的固摄能力大大的加强，是吧？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比如说实现我们胰腺的功能的逆转，你血糖平稳了，那就没有并发症了呗。
1: 对。
0: 比如说逆转我们高血压的水平，那你什么高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逐步的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比如说逆转了我们肺脏的功能的这种康复，是不是就解决了我们咳痰喘的这种困扰了？不就把那些危险消散于无形了吗？
1: 对呀，不复发，不反弹，一次性治愈它，这不就是省钱吗？
0: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3年前 我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批吗？
1: 嗯。

0: 当时我说了，含量只有25%。
1: 对。
0: 当时那批25%的药物级别的效果都这么好，咱们这次是35%的含量了，20年来难遇的一次。可以说这么高的含量，它的临床的效果，因为我说过，任何产品它的效果就是对应的含量。含量高的，那效果没得说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调理来讲，效果就更好、更快、更全面了。
1: 是呢，感谢梁老师的良苦用心，20年磨一剑，终于把补后天治本固肾能力的圣药带给我们了。同样，更是坚守承诺。中东王氏医院定价是8600元人民币，平台呢仅需要出口价格的1/10。
2: 因为本次只选含量最高的，故此给大家发放的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0: 治疗量使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1: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1: 本批次是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0年。
0: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1/10。用1/10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截留的是近20年间含量最高的一批，药性含量占比可达35%，是普通的3倍以上，应属于药用出口截留产品。本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中东王室医院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折合人民币8600元。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要出口价格的1/10，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首先也要和你确定一下，我已经报上名了，订了20盒，是不是就算数了？
1: 你是跟着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订上的是吧？
2: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工作人员帮你订上的，那就算数了，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得着了啊。
2: 啊，我这就放心了。接
1: 好。
2: 下来我要给你赔个不是了，
1: 呵。
2: 我对不起你。
1: 这为啥对不起我？咱别激动，慢慢跟我说啊。
2: 哦，我心脏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跳的没有规律，
1: 哦。
2: 稍微干点活就砰砰直跳。
1: 啊。
2: 哎，可是吃完饭以后跳的又慢了，
1: 哦。
2: 憋得上不来气儿。哎呦，这些年中药也吃了，西药也没断哦，我就纳闷了，为啥越吃越严重呢？
1: 就觉得自己就想不明白，为啥越吃越严重了，是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就是。
1: 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呀，就是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跟你有一样的问题，啊，特别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啊，这个心律失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跳的这个节奏它不规律，比如说
2: 对。
1: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很多临床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头疼，因为不知道开什么药。心跳快的和心跳慢的用的药还不一样，明白吧？我们呢一般只能开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应付着，是吧？你快了往慢了调点儿，慢了呢往快了调点儿，就跟跳这个皮筋儿似的。往往这样的患者最后啊，就是用我们现在临床的手段就是维持，然后慢慢的我们心脏它本身它就会发展呐，这个病情会加重啊。慢慢到
2: 对，
1: 了什么心肌功能损伤啦，最后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临床上啊。
2: 哦，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心律不齐呀，就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用这个药用的效果特别好。
2: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是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它首
2: 对。
1: 先能够把我们平时用的药啊，它这个有效成分能够给你留得住喽，啊。
2: 哦。
1: 那你心脏是不是调理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药用级的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自醇呢。它能够有效地抓住我们心脏所必须的营养物质，那等于说是直接快速地把这个营养物质直接运输到我们心脏当中去了，是不是？
2: 对，
1: 并且我
2: 对
1: 们临
2: 对对，
1: 床数据发现它能够持续存活1个月以上，是吧？不断
2: 哦，
1: 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输送能量，让我们的细胞自己慢慢复苏起来，复苏回来。这样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恢复了我们心脏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功能啊？是
2: 对，
1: 吧？那就。比如说跳得快了，它就能慢下来了，是吧？跳得慢的，它就能快上去了，就达到了一个
2: 对。
1: 平衡调节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心肌功能的逆转才是我们心律不齐根本的解决手段，啊，那这个靠谁来完成？可以靠咱们药用级别的来完成这个作用啊，其他药物
2: 哦，
1: 根本比不了，也起不到这个作用。听懂了吗？啊，
2: 对对对，梁老师，
1: 啊。
2: 3年前给我们发放的时候，由于条件不好，我就抢了2盒，
1: 当时就得
2: 吃
1: 两
2: 上
1: 盒，
2: 了以
1: 哦，
2: 后，和你说的一样，逐渐的跳得快的时间短了，憋闷胀疼的都减轻了很多。
1: 啊，
2: 可是好景不长啊，2盒吃没了，我再停拿一上药，没有了。
1: 哦，
2: 当时我还是很不理解的，我心想着梁老师太不对了，花钱还不卖给我东西，我就特意去了一趟古玩城，
1: 嗯。
2: 买了2块回来。说心里话，比平台给的贵的不少。
1: 嗯，
2: 回家研成面开吃，一天、2天、3天没有效果，1个月、2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效果。
1: 那你钱不白花了吗？是吧？结果没效果，病不还加重了？你不得不偿失了吗？你这不是吗？你看看。
2: 对，花钱倒是小事儿，最主要是把我之前的吃的效果也给带坏了，
1: 哦。
2: 心律不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 哦。
2: 也是我这命不该绝吧，懒懒巴巴的挺到了现在。
1: 嗯。
2: 哎，前几天发病了，严重去医院，大夫让我安起搏器呢，
1: 哦，
2: 如果不安的话，说不好。

0: 哪一天就过去了。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可能认为是你命好是吧，但是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你之前吃那两盒的这个药用级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结果。你虽然说当时吃的少，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后天之本固尸的能力有一定的加强了。所以说你之后再吃什么临床的用药啊，是吧，包括营养心肌的药物啊，包括这种我们在饮食当中能够恢复我们心肌细胞这种营养的特殊物质啊，你都增加了，都保存下来了，所以说你才这么长时间能够挺得过来啊。那如果说咱们当时没有这缘分，没用上那两盒药用剂，我真不好说现在你这个心脏的情况会发生到什么程度啊。
0: 对，梁老师，哎呦，你就是我的福星呀，我正在愁着没钱做曲波器呢，你给我们争取来了，而且含量还比之前还高，所以我这次必须多抢，可不能犯之前的错误了。
1: 你也知道之前是犯错误了是吧，啊，
0: 对，
1: 你呀，你现在就放心吧，啊，只要抢到了，我比如说三个疗程吧，三个疗程你用好了的话，这种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就能够把你的这个平时使用的药物的利用率啊大大的提高上来，这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服用药物的剂量了，是不是啊，你就避免了长期的大量的用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毒副作用。这是三个疗程，如果咱们要坚持用好，用到六个疗程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很有可能实现一个功能性的逆转，啊，因为它的营养储备充足了，是不是？那就实现了真正的补我们五脏后天之本的这个作用了。那你这个疾病调理的好了啊？
0: 哦，好好好，哎，梁老师，我抢了六个疗程的，一次性的备足了。
1: 这个你自己定，三个疗程的还是六个疗程自己定啊？
0: 好的。
1: 啊，如果说想要备足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赶紧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啊，因为现在我知道所剩就不多了啊，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啊，好吧，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0: 哎，梁老师，那就不和你多说了，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好人一生平安，
1: 啊，
0: 谢谢你了，梁老师。
1: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中医药典12800种药物当中，唯一可真正补后天之本的，真正的天然药用可固摄脏腑的器官功能，守护器官的潜能，避免小病变大病，在临床上往往被当作常规治疗无效后最后的一招了。故此本次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也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您的电话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哎呀，我的天啊，这也太幸运了。
1: 呵，
3: 梁老师，咱这个抢购电话真的是太不好打了，
1: 啊，
3: 一直都是嘟嘟嘟嘟的占线，
1: 总是占线是吧？哎呦，
3: 哦，是，
1: 我跟你讲啊，为啥占线呢？这个好东西啊，大家伙都抢啊，是不是？再加上咱们，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这批它里面的药油含量是35%以上的，那等于说超出了国际标准10%啊，是不是？就这样的含量的药油的，我告诉你，几十年都不见得出现一次。大家伙可能都明白，含量越高，代表着这个效果就更好呗，对不对？特别是对那些比如说重症啊，是吧，这样的患者来讲，见效的速度它就大大提升了，是吧，危害我们生命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所以说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在那儿抢，抢不着的话，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损失就太大了，是吧，下一批这么高含量的恐怕你得等上几十年之后才能有，是不是啊？最主要的是咱这产品这么高端，它的价格还特别的亲民，是吧？我告诉你，就这批如果要是在这个中东王室医院一盒定价你知道多少吗？8600人民币啊，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只需要1/10的价格，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怕抢不到就天天打电话，很多人动员一家人一起打电话，所以说咱们电话总占线，就这个道理咱得明白，是吧？
3: 梁老师，价格优惠是一方面，最主要就是能治得彻底。我现在啊就担心给的太少，一个每个城市啊也就200个名额，就是抢不到的话我可怎么整啊？你帮我再订6个疗程的吧。

0: 再定六个疗程，什么意思？你就是已经定上了你啊？
1: 嗯，抢到了六个疗程的
0: 啊，
1: 但是吧，我担心抢的少，怕不够，
0: 哎呦，
1: 就想着说一定要一鼓作气的抢足了。
0: 呵，
1: 我这也是啊，通过健康全球购。

0: 糊了，我也测，
1: 嗯，
0: 高点我就把药吃上了，
1: 嗯，
0: 就这样吃了有半年的药，这血糖嘛倒是没啥变化，可是我这眼睛出问题了，
1: 啊，
0: 我看东西模糊了，也出现并发症了，一出现并发症，我这心里就更害怕了，
1: 嗯，
0: 可是害怕有啥用呢？这眼睛是越来越不好不说，我就感觉我的膝盖啊往下痒的特别厉害。
1: 啊，就是下肢开始出现痒的情况了，是吧？
0: 嗯嗯，
1: 这可不是好现象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坏疽的一个前兆的表现啊。
0: 就是坏疽，颜色吧发紫，痒的还厉害
1: 啊。
0: 当时我就想说，这是为啥呢？是我吃的降糖药不对呢？换药吧，可是换来换去，并发症一点也没减轻。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吃这降糖药，最后效果往往是控制不住并发症的。药是越吃越多，是吧？然后结果呢，这个并发症无一例外，该来还是来了。
0: 嗯。
1: 那你说这根本原因是药不好使吗？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人家吃怎么就好使，就咱们吃不好使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根本原因在咱们自身上，每个人的差异是不同的。就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种固摄的能力如果要是弱的话，你说白了你药吃进去了，但是你药效它没留住，对不对？就好比你是糖尿病是吧，胰岛功能如果这个我们胰岛不工作了是吧，是胰岛功能不工作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啊，是我们胰岛产生的胰岛素你留不住体内了，是吧？它分泌的胰岛素再多你留不住它有啥用啊，是不是？那你血糖能不高吗？药也是这样，我们吃进去同样的药，它这个药物成分、有效成分能不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你留不住的话，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它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药越吃越多，血糖反而控制得越来越不好，是吧？我们得在自身找问题，是吧？找原因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升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让你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能够留得住，包括我们胰岛的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我们分泌的胰岛素啊能够留得住，那你这个血糖在多方面的这些功能的配合下，它才能一点一点的降下来，你才能治好病吧，明白了吧？啊，
0: 嗯，明白了。你最开始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相信呢，
1: 啊，
0: 这不直到3年前用上你提供的以后啊，哟，我算是真的心服了
1: 啊，
0: 就用了3个疗程，不光是血糖平稳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凉了。
1: 嗯，
0: 八字的腿吧，一点一点变回了正常的色。
1: 嗯，
0: 就这一晃3年过去了，这身体特别好，连个小感冒啊都很少有。
1: 呵，
0: 所以这次啊，给的比3年前的含量还高。我怕说抢到的6个疗程不够，所以想让你帮忙再定点。
1: 嗯，好啊，就虽然说年纪大了以后吧，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嗯，
1: 但是吧，咱也不能说是知道好东西就一个劲儿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吧？花那些不必要的钱，是吧？所以说这次呢，你说你已经定上6个疗程的，我觉得你把它用好就行了，啊，
0: 嗯，
1: 这6个疗程你用好了的话，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基本上调理的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
1: 你吃的药物成分就能留得住了，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特殊的营养物质你也能锁得住了，是吧？包括你的心神也能固摄得住了，
0: 嗯，
1: 不外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再定6个疗程，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咱们再说，是吧？你先把这6个疗程定下来，然后用好了咱们再看好不好啊？
0: 哦，杨老师，
1: 嗯，
0: 我是听明白了。
1: 嗯，
0: 就这样了，为了万无一失，我给平台打电话把报的6个疗程啊敲死了，确定好。
1: 对啊，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好吧，啊，因为这次药物含量这么高的可能有史以来是最高的一次，咱们千万别错过了，
0: 嗯，
1: 好不好啊？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啊，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香港地区广泛流行的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国内老百姓日常极其罕见的药用临床出口级别的，都是几年发放一次或是10年内难得一遇的好机会。本栏目真心为热衷栏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0: 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截至6月21号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那是1949年的冬天，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在北京的天安门吹响，可在遥远的西南昆明，这座山水环抱的城市，红旗还没有升起。在一所名叫中华小学的地方，一群师生正以他们的双手缝制着他们心中的希望。
9: 回来，你站住，回来，你别跑，小丫头，你别跑了。
10: 尾巴狗尾着老爹走，老爹吃麻花，你吃老爹的脚丫吧。
9: 站住，你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10: 我不是坏人，我不捣乱。
9: 同学们都在上课，你就别再捣乱了。
10: 我没捣乱，我没捣乱。
11: 哎呀，赵大爹，咱先把孩子放开吧，有话好好说行
9: 不
11: 行？不
9: 是，他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
11: 哎，小妹妹，你来学校是不是来找人呀？
10: 嗯。
11: 那你就是有事儿，别怕，你说给哥哥听听。
9: 哎呀，小桃，你是个死丫头。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人家都在上课呢。别闹了，赶紧跟我回家。
10: 我不。
9: 回家。
10: 我不。
9: 你走。
10: 我就不。
9: 你还敢顶嘴。
11: 这位师傅，你不能这样，孩子还小呢。小妹妹，你别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儿念书？那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10: 我也可以上学。
11: 当然了，咱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在这儿读书，大的教小的，咱们就一起学习。
9: 真的吗？
10: 真的吗？
11: 当然是真的了。
10: 可是我们没钱。
9: 对呀，我们家没有钱啊。
11: 没事儿，学费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10: 爹，那我不走，我晚上去洗衣服，多干点活，赚点钱，白天上学，可以吗？
9: 小桃，
8: 短暂停顿后，小桃父亲沉默了很久，从衣服口袋里慢慢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钱纸，轻轻地放在讲台上。车夫粗糙的手在发抖，那几张钞票不多，却是一个父亲的全部尊严。
10: 爹，少拉点重东西。
12: 哎，回吧。
11: 小妹妹，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0: 我家门口有棵桃树，爹就叫我小桃，你呢？
11: 我叫左贵，你也可以叫我左老师。
8: 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青年教师赵哲与严静云，还有中华小学的老校工赵大爹，正在秘密筹谋着一件大事。为了配合昆明解放，他们需要在短期内做出700面红旗，但是难度极大。
9: 左贵，有新任务。
11: 真的，赵老师，是什么呀？
9: 老规矩。
11: 又是我放哨，可我都12岁了呀。哎呀，
13: 左贵，你还小。
11: 严老师，
13: 快去吧。
9: 你的任务啊，就是放哨，快去。
8: 这个叫左贵的孩子只是一个在中华小学的不满12岁的小男孩，因为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来读书，大的教小的一起学习，所以他也是中华小学的小老师。
14: 哎，赵老师，这孩子真急。
15: 现在昆明正危险着，上次肃清抓了400多人。哦，赵大爹，这样的孩子一定要保护好。
14: 没错没错，赵老师，你说这次的任务是
15: 配合昆明解放，我们要做700面国旗。
14: 700面啊，这怎么做得完吗？
16: 赵大爹，我们能完成。赵老师，你说呢？
15: 我们能完成。
16: 别忘了，还有他。

0: 们呢。左贵，小桃，快进来。
1: 怎么了，严老师？
0: 你们想不想帮我们一起做红旗啊？
1: 什么红旗啊？
2: 红旗
0: 就是为了运动会做的红旗，每一个班抬一面红旗，加油呐喊助威的那一种红旗。
1: 好啊好啊，
2: 没问题。
0: 不过这是秘密。
1: 好，我们的嘴可严了。
2: 严老师你放心，我们啥都不说。
0: 嗯，那到时候可要听我指挥哦。
1: 好的。
0: 嗯，去吧，玩去吧。
1: 好的。
3: 还好孩子们不懂。哎，左贵，你怎么还不走？
4: 赵老师，他们是小孩，但我不是啊。如果真的是要做运动会的旗，你们何必让我们保密？哎呀，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任务？
3: 左贵，你是好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保密的。我们要做的是国旗。
4: 国旗？对，国旗。
3: 对，国旗。
5: 赵老师，那国旗是什么样的？
3: 报上说是五星红旗，但云南还没见过样子。
0: 五星？
5: 五星？
0: 五颗星还是五角星？
3: 也许是五角星吧，可排列大小谁知道呢。
6: 正当大家在议论国旗是什么样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中华小学的校长司徒怀背着孩子回来了。
7: 司徒校长，
8: 你回来了。
0: 司徒校长，您回来了。
7: 司徒校长。
9: 孩子睡着了，声音小点。
5: 校长，一路上没遇到危险吗？
9: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
3: 那画报您带回来了吗？
9: 带回来了。
6: 此时突然从外面传来几声有规律的嗡咚，司徒校长马上警觉起来，他急忙拿出一本杂志藏到了黑板的背后。教室门被推开，军统特务闯进教室，空气立刻冷了下来。国民党稽查队队长孙蒙禄走了进来，示意手下把门堵起来。
10: 司徒校长，真不想打扰您的教学。
9: 你已经打扰了。
10: 哟，我不就客气一下吗？
11: 您怎么倒当真了？
9: 那就不用客气了，孙队长，您有何贵干？
10: 我们军统的人来您这当然是抓人，难不成是来上课？
9: 抓人？抓什么人？
10: 抓共产党。
9: 谁是共产党？
12: 哎呦，怎么了这是？
6: 税务稽查处处长陈一恒突然走了进来，他的出现让形势更加微妙。
12: 哎呦，今儿个挺热闹啊。哎，司徒校长。哎呦，孙大队长，您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来这儿了啊？
10: 陈处长，我记得上峰说因为您的公子在这里就读
12: 啊，对，
10: 怕您有所不便，所以让您不要过问这里的事。
12: 哎呦，我就是来接我儿子下课啊。我听说孙大队长在这抓共党分子，所以呢我就进来看看啊。不敢耽误您办事，您请继续。
10: 那我就继续了。
12: 您请便。
13: 你们几个来这里搜搜，认真搜，不要放过一块地方。那边也要认真继续搜。
12: 我说孙队长，您究竟发现什么了呀？
13: 报告陈处长，我在找共党的情报。
12: 共党的情报？什么情报？
13: 我们的人发现在这个学校里经常出现嘣咚的声音。
9: 嘣咚？
12: 哎呦，昆明哪个孩子不玩嘣咚啊？啊，我说孙队长，学校有这个声音没什么奇怪的。
13: 没错，可这里的嘣咚声是有规律的，像是一种密码暗号。
9: 孙队长，我想你是误会了吧，我们学校

0: 音乐课刚好讲到音乐的节奏，所以让孩子们用崩东来练习。什么密码暗号啊？
1: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个来搪塞我，司徒校长。等我问清了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请你不要针对孩子们，他们还小。
1: 司徒校长，在事情查清楚以前，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0: 无论时局怎么变化，这孩子们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你，如果你啊，你还有一丝良知，就不要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1: 好吧，司徒校长，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最近听说有人带了一本什么画报，上面画着一面旗，我怀疑这本画报就藏在咱们学校。你说我要不要搜一搜？
0: 孙队长，难为你这么看重我们小学。如果你觉得在中华小学里确实藏了什么东西的话，那要不你就搜一搜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继续给我认真搜。
2: 是。队长，找到了这个。
1: 哦，我看看，我看看，中英日报。哎呦，
3: 孙大队长，共产党花这么大力气，您说就是为了藏这个啊？
1: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有什么古怪，一定还有特殊的画报，或者画报上还有别的。
4: 我来帮你看看。放开我，放开我！
1: 都不许动，谁动我就毙了他。还愣着干什么？把报纸给我拿回来，少一页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是
5: 是。
1: 小兔崽子，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把你抓走。哎，
0: 你先把左贵放了。你们随意在学校抓人，你们还讲法律不讲？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们抓人从来不要什么证据。
0: 你们
1: 司徒校长，你这么激动，难不成你是共产党？
0: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共产党啊，能够救国家于危亡，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们这群伪君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
1: 我懒得跟你废话。
0: 孙队长，左贵还是个孩子，你堂堂稽查队队长，你却抓一个孩子，你不怕人笑话吗？你
1: 来人，把这个叫左贵的人带走。
2: 是。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孙队长，孙队长，我看抓人就不必了吧？啊！
6: 这时陈一恒站了出来，阻止孙蒙禄。孙蒙禄虽然不受陈一恒的管制，但也因为陈一恒比自己级别高，即使孙蒙禄很不高兴，也不便当面发作。
1: 陈处长，您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3: 哎呦，平白无故在学校里抓人，孙大队长，您是真不怕给卢主席抹黑呀？啊，您想想明天报纸会怎么说呀？啊，何况兴师动众就抓这么个半大的学生回去，您觉得有意思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看呢，中华小学自即日起勒令停办。
4: 这
7: 停办？
4: 不能停办啊！
8: 停办了孩子们怎么办？
4: 孩子们停办呢？
8: 不能停办啊！
1: 既不用抓人，又免得他们生事儿，对下就说整顿教学秩序，对上可是办了一件大案。嗯，妙啊，陈处长，高见，佩服佩服。放人，走。
2: 是是。
6: 孙蒙禄走了，陈一恒什么也没说，停留片刻，也跟着走出了教室。大家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中华小学即日起停办，一时间大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赵哲老师和左贵无限感慨，他们认为时势造英雄，亦可造魔鬼， 陈一恒已经不是原来

0: 令人尊敬的陈老师了。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有了陈一恒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满目疮痍。
1: 司徒校长，我们不能上课了怎么办？
2: 没关系，他们只说不让我们上课，可没说不让学校正常开展活动啊。学生们还是照样来学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学习了。
1: 什么时候？
3: 对
1: 啊，什么时候？
3: 什么时候啊？
2: 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啊。
1: 可是报纸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4: 我刚刚抢报纸的时候认真看了，上面没有五星红旗。
2: 孙蒙禄抢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我们的画报安全无恙。
1: 真的？
3: 真的吗？
1: 画报在哪儿？校长，
0: 司徒怀小心地从背上把杯杯取下来，轻轻把熟睡的婴儿交给严静云，用一把小刀划破杯杯，从中取出一本画报。
2: 印着我们国旗的画报在这儿呢。哇，你们看，五星红旗。
3: 这
1: 真的是五星红旗。
3: 校长，现在图样已经有了，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一时间要怎么筹集这么多红布和黄布啊？
2: 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是国民党一直盯着我们学校，一定被严密监视了，我们的行动会非常的危险啊。
3: 怕危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4: 我们不怕危险。
1: 对，我们不怕危险。
2: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尽快让五星红旗在昆明高高飘扬。
3: 好。
1: 好，
3: 那我们分头去准备。
1: 好。
4: 对，
1: 分头准备。
4: 这就去准备。
2: 好。
0: 大家满怀着信心纷纷离开，去找做国旗需要的红布和黄布。司徒校长刚要离去，突然看到缩在门外墙角的小桃。
2: 哎，小桃，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5: 我爹拉车要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能不能晚点再回去？
2: 行啊，我就住在学校，要不我陪你吧。
5: 真的？
2: 当然。来，我们来唱歌吧。
5: 我不会唱歌。
2: 小桃，你学了不就会了？你学会了呀，就回去唱给你妈妈听，她一定特别高兴。
5: 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我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声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
2: 哎呀，小桃，你别难过啊，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不幸，你都要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
5: 嗯，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
2: 什么呀？
5: 我在外面听人家说，有一个新的中国要来替换旧的中国了。先生，这两个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是这样的，小桃，你看，旧的中国是属于少数权贵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呢，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中国。
5: 那这个中国有名字吗？
2: 有啊，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我们新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
2: 哎，跟我来。
0: 司徒校长拉起小桃走进教室，轻轻弹起《义勇军进行曲》，轻柔的音乐声静静地响起，他们一起唱起了这首国歌。在这间小小的教室，在这有力的琴声和歌声里，孩子们第一次听懂了。

0: 国家的意义。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交通9.8，平安贝贝。
7: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花，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领跑全新 C10、C11、C16三款车型同步上市，覆盖纯电增程双动力，售价12.58万至16.98万元。作为 C 系列五年迭代里程碑产品，三车分别瞄准紧凑型、运动中型、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全新 C11 标配无框车门，全席通风按摩座椅，铝合金双叉臂悬架，全系搭载8295芯片与高阶智驾，依托全域自研技术，将300,000级豪华配置下放主流价位，上市订单快速攀升。2026款上界 H5 中型 SUV 正式发售，售价15.98万至19.9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纯电分535公里、655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最高电机功率180千瓦，零百加速7.3秒。改款重点优化底盘滤震、车机交互与座椅填充，搭载鸿蒙智能座舱，支持多设备互联，面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期零息、免费充电桩安装政策，主攻15-20万新能源家用市场。比亚迪大唐 EV 全尺寸旗舰纯电 SUV 日前上市，四款车型售价23.99万至30.99万元，预售订单已突破15万台。新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长续航950公里，自研闪充5分钟补能6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驾、云辇车身控制系统，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高配搭载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音响，全国6000余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一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宗严选，我们的健康可离不开这些食物和营养。专家介绍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能不吃，但也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比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当然了，还要注意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

0: 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有利于代谢稳定。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4: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5: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4: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6: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4: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7: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4: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 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8: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4: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8: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4: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9: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4: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0: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4: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1: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4: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 他不幸被捕，年仅30。

0: 岁的于思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思礼镇，武山村更名为思礼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思礼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思礼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思礼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

0: 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接连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阴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21到31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多云，15到28度；香格里拉阴，10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

0: 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好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的九点到十二点呢，会和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见面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轻松很多。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能够跟何宇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在这儿我们都可以释放出来啊。情感一定不要去过度的压抑它啊，希望在这里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面对彼此。

0: 繁星，假装那只是。
1: 有朋友呢说，感觉呢听着这个节目呢，又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时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在以前互联网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都是在咱们的这个收音机里边啊，听咱们的这档节目，也因着咱们的这档广播节目呢，让很多朋友呢走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啊。时隔那么多年，到现在，可能。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曾经的这段记忆随着电波依然永驻在所有人的内心当中了。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直播间呢跟大家说话，一呢是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收音机呢大家呢可以锁定 FM91.8 FM97 和887三个频率，然后呢这个还可以通过抖音啊，抖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互动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这是我的账号啊，大家呢搜索到了之后呢，点进了直播间，在里面的话呢就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了。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听到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

0: 好光。
1: 这位王的朋友他说你的声音真好听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如果大家呢在情感生活当中也有想跟何宇说的，那么可以在直播间呢用文字写出来，也可以告诉我想跟我打电话了。如果想跟我打电话讲具体的来说一说自己的生活聊聊天的话，那么可以告诉我啊，然后呢我把热线开通，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近距离的交流了。好的，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呢和大家不见不散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也在直播间啊，她说的，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充能，然后也可以呢在公屏当中的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加入粉丝团啊，欢迎不一样的烟火，欢迎你。

然后呢，昨天呢，在我的私信的后台呢，有一位朋友啊，他署名呢叫吉姑，我不知道吉姑呢有没有在我直播间啊。他说我是一个男生，最近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失意，然后呢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呢也变得非常的紧张啊，最近呢陷入到了抑郁，觉得生活呢好像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呢我看到了这条信息之后呢，心里边就在想一个问题啊，生活里面你说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不是岁月静好，不可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岁月静好。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烦恼啊、压力啊，或者说困难呢、啊，需要我们独自的去面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不妨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或者说让自己的眼界打开一点。就是没必要就只局限在自己的那些不如意当中。你可能觉得你不如意，但是真的就像以前我经常说的，你可能觉得你没有鞋子穿，但是你还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脚，没有双脚，对吧？就是这个世界，我不是说是非得靠别人的苦难来衬托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美好，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希望大家呢尽量的让自己内心呢开阔一点，或者说呢让自己呢多去看一看你生活的这一个小小的圈子之外的世界，对吧？那么很多人其实都在努力的生活，我一直觉得就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快乐生活，不管他的世界有多少的不如意，或者说他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困苦，但是他依然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我觉得这一部分勇敢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何宇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太充斥了太多的一些怨念啊，让自己呢始终活在不满意的一种状态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帕之州的姑娘的时候，最近的气温多变，大家呢注意身体，千万不要中暑或者感冒，尽量的不要在中午出门。你应该说是你们北方啊，你在天津北方的话呢，可能现在天气呢是比较热的，但是咱们昆明啊，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室外的温度现在就是19度左右，白天的话最热，今天最热应该是24到25度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云南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旅游的地方啊，也希望你们就是劳累了之后放慢脚步，利用自己的假期选择一个地方出去走动走动，让自己释放一下身心，让自己的疲惫感得到缓解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 ANT 说现在还有电话连线吗？如果大家有想跟何宇说的一些关于情感复杂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觉得文字打写不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在直播间告诉我，你说我要想跟何宇

通个话，那我把热线打开，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如果说能够用文字交流的东西，我们就用文字写出来就 OK 了，知道吧？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问题呢文字讲述不清，还是很想跟我打一通电话，那也可以，到时候呢我会把热线开通啊。但是呢，前提你要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报备一下，跟我说一声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0，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畅所欲言啊，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可以写出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来听听这一首记事本，很老的一首歌了啊，我看能唤醒多少人的记忆。

对，这首呢叫记事本，记事本有一段时间呢还挺那个的哦，有一段时间呢好像大家在失恋了之后啊，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寄托自己情绪啊。对，周传雄，周传雄也就是小刚啊。

谢谢云间留白哦，谢谢云间留白，感谢。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粉丝团哦。没有点亮粉丝团的朋友可以点亮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动动你们的手指和我点点赞哦。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

这位朋友呢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听广播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呢才重新听。是不是生活变得忙碌了很多，或者说业余的时候呢都打开手机啊，通过各种 APP 呢在看其他的一些视频啊新闻啊，就是现在娱乐的方式多了，可能不一定能够静下心来啊，静静的听一听电波里的节目，或者说重温一下当年听广播的感受。但是现在不管什么时候啊，我觉得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把咱们的这部节目呢给带走，就是不完全的依托收音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大家呢就是只要关注了我的抖音啊，在我抖音上关注了之后，每一次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收到信息啊，只要有一个选择一个开播提醒，然后呢每一次开播的时候，也就是135，不管你身处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在抖音上和贺宇呢互动交流。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比以前的单纯的收音机传播呢似乎又近了一步。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如果说夜深人静想让自己安静一下，或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开心压抑的情绪，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这么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可以跟贺宇说一说，咱们就像朋友一样的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开心一些放松一点。也希望贺宇的这档节目呢能够继续的陪着大家啊。然后呢欢迎金兔啊，欢迎金兔。如果以前听过贺宇的节目，那么记着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好吧。

来听听这首歌《青花》，周传雄的《青花》。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新莲花呢说，10年前呢就听过《背包心情》，原来是夜班出租车，每天晚上都听到。我其实开出租车那段时间，应该是还是非常辛苦的哦，每天夜班司机的话呢，都要开到第二天凌晨，然后呢去交接车。现在呢，不知道你还从事这个职业吗？如果说没有了，那这的确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过往啊。那个时候那么努力，那么拼，都一切是为了现在能够让生活呢有所提升啊。也谢谢那段时间，我们彼此都留下了互相陪伴的记忆啊。谢谢金兔，谢谢金兔，谢谢新用户的关注啊。2849

你精通的时候以前就听过你直播了是吧？啊，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听直播的时候在干嘛吗？有多大哦？

谢谢只爱你一个人，谢谢啊，还有小明哥，谢谢你们，现在60多了是吧，京都。现在生活怎么样呢啊，六十岁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让自己也活得轻松一点，然后呢没事呢跟老朋友呢出去旅游一下啊。

还有绸缎说可以点，可以点歌吗？不可以，咱们这个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啊，所以呢不能点歌，希望大家呢特别的注意。然后完了之后，金兔呢说，以前小时候就听广播了，就听广播成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如果说现在躺在床上开着收音机，不用玩手机，闭目养神听着广播呢，保不准能够进入一个很好的梦乡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然后呢，另外莲花，你不要去打听这些东西，没意义，知道吧？这些跟咱们节目没关系的事儿，我是不会回答的。OK。然后呢，好嗨！我说十年前在丽江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听，是吧？听何宇的背包心情，听我跟别人在聊情感的话题，是吗？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叫什么呢？点点赞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OK， 背包心情继续在夜里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的这首歌曲叫《出卖》，也是周传雄的。

一个人的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听你的节目，收音机啊，听我的节目，听收音机，何老师，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0: 苦的说明。
1: 二十多年前可以点歌，咱们这个节目就没有点歌的，知道吗？没有点歌的环节，你听的可能是其他的栏目，以前是有点歌内容的。

好，还有说那个时候我和老师的热线老要排队，他的声音好有磁性，听到就听得下来，是吧？感谢感谢啊。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进入这档节目的所有人哦，所有人。如果说以前听过我的节目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一点，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继续在夜里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

正在忘记你，我们一起听一下啊，这篇文章送给大家。私信里一个姑娘说，我终于结束了5年的恋爱，快夸我勇敢呐。我说，找个晚上痛快的哭一场吧，告别的时候用力一些，往后啊，无论你多爱这个人，他一旦回到人海里，再耀眼你也看不见了，因为灯下黑。有一天你跟某人在一家餐厅吃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你愣了一下，他问你要不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辣子鸡，你又愣了一下，他问你怎么了，你回答，哦，没事儿，听你的。然后他开心地点餐，那一刻你才知道，没有生活席卷不走的悲伤。可是你跟另一个人明明相爱了那么多年。一个姑娘说，后来我见过她一次，她过得很好。我笑着跟她开玩笑说，你要请客哦。她说，行，你随便点。我问，真的可以随便点吗？她笑着说，至少你得觉得在我心里的分量吧，毕竟点贵了大家都尴尬。然后我点了一个5块钱的甜甜筒，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是5块钱的路人朋友，我还以为自己是他的甜甜筒呢。然后我吃着甜甜筒就哭了，越哭越大声，然后我就醒了。我听人家说，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问这个姑娘，说一件你们之间最开心的事儿呗。姑娘说，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看着橱窗里的婚纱真漂亮，她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试了又不一定买，等你娶我的时候再试。他笑着说，万一遇见喜欢的呢。那一天我们真的看中了一件喜欢的婚纱，挺贵的。我当时想，婚纱嘛，那么贵就穿一次，等以后租呗。走出婚纱店，他说，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我说，不，是我嫁给你的样子真漂亮。我生日那一天，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件婚纱。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他还是董先生，但你已经是王太太，再爱也得懂礼貌，突然就戳了我的心。想想遗憾大于后悔吧，因为他也姓董。其实分开之后我们都遇见了新的生活，这不怪谁。也许他买婚纱的时候也想过要娶我的。后来我把婚纱打包邮寄给他，可是不巧快递被弄丢了。你看那婚纱好倔强啊，是不是他以为我穿上的那一刻嫁给了他，或者婚纱知道我没有嫁给他，难过的偷偷躲了起来。你怎么能找到成亲要躲你的婚纱呢？找啊找，不甘心，到最后我也只不过拿了一个货与价不等值的赔偿，因为我没有给那件婚纱保价。只希望有人能善待那件婚纱吧，
至少看他一眼，知道什么叫爱情。你知道第三个包子的故事吗？有个人饿了，一口气吃了三个包子，饱了。他想，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第三个包子呢？然后他不再吃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子，因为他觉得这世上一定有第三个包子，一下子可以吃饱。然后他饿死了。故事里的人是不是很傻？其实爱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傻。你看，你是不是也从追求一定要遇到那个对的人，而不愿意尝试可能还不错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也从失恋以后觉得丧失了喜欢的能力，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意去接受任何人对你的示好？这世上确实有第三个包子，也确实有那个对的人，但是你得承认，有第一个包子和第一个爱错的人，在错的人身上度过青春，在对的人身上度完余生。每一段人生其实都有意义。有时候人呢，只是眼馋肚饱，尤其是罪恶的时候，所以你也有可能第一个包子就吃饱。吃饱就吃饱，没吃饱就没吃饱，你骗不过自己。吃饱的人不会去问第四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然而没有吃饱假装吃饱的人，心里还惦念着第二个包子。当然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有一个包子，一口咬下去没发现馅儿，他以为自己咬得不够深，然后继续咬啊咬，等他吃完了才发现居然是个馒头。饱是饱了，可是心里堵得慌。有一天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忘记他，我一共花了6888块钱，288是酒钱，6600是6天未出血住院费。原来恋爱最贵的分手礼物是买醉。好好的爱自己吧，那一碗热乎的小米粥真的比昨夜的那大碗烈酒好喝10000倍。早安真的比熬夜后的那句晚安好听10000倍。后来遇见那个爱你的人，比你弄丢的那个不爱你的人好10000倍。

刚才给大家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送给大家哈。然后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柏林恋人》。娜娜的温柔呢说声音如此好听，是吧？感谢啊。如果大家觉得来到这个节目主播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3，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1: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然后呢，在整点呢，我们将会有整点报时和一段广告。在这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咱们的节目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呢，到10:55。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呢，叫《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冷》，也是周传雄、小刚很经典的一首歌，在这儿呢，带给所有的朋友。牛奶奶说，上一次打电话给您是28岁的生日啊，那现在呢，我想知道你现在多大了。我就知道你离上次打电话给我过去了多长时间啊。不负时光的说，20年前就听过背包心情了，是吧？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

0: 世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

0: 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

0: 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2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呀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

0: 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是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的一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也有肌肉组织啊。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这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了，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那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 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想想，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2-3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 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呢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这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里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他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儿，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了。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最后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了，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着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啊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 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稀的还没吃过稀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稀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了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稀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稀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呀，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只要三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六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六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六个多月的时间呢，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出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它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这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一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退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了，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了，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身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硒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无论是中医藏医 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

0: 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西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西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西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西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西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西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呢、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西，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六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西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西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儿就是哪儿，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西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了。这就是西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西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西。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心脏 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 Q 值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 Q 值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呀，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 Q 值，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 Q 值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 Q 值再好，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 Q 值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呀，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视者嘛。那心脏这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一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啊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呐、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这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 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他再回来呀，他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吸，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吸啊，我说的这个吸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3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吸，第二个就是半有机吸里面的西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吸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烯啊、酵母烯啊、啤酒烯，3代半的这个水溶性啊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要把好烯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烯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烯，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呀，有2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9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呀，它里面的毒性它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我给你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正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你看3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 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呢，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它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内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这不大，没问题。你大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1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换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慢慢开始往上涨，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静谧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呀、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1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他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遍。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 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是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得给上面的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米粒儿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啊，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着。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音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呀，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2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事不可能。但是2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的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它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 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喀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里面有毒的，肝脏就留下。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2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胃也一直动，它个头大呀。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呀。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硒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硒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硒，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的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这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啊！因为说。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咱们没啥事儿吗？我也就算内退了，你们呢也是退休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健康、讲硒，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 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随着我们这档专讲育医文化栏目的开播，让老百姓了解到了古代这些太医、御医独到的治病方法，还有一些预方预药。尤其是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室膏方开始供应部分城市以后啊，更是让大家见识了和民间完全不一样的治病方法。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的一个御医文化整体施治的观念，还比如说膏方治大病治老病的观念，还有您用御医文化治病的时候啊独到的那个饮药归经法，这些大家觉得听了之后啊，哎呀特别爱听，也从来没有听过。
1: 确实御医文化呀原来没有人懂，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没有人给大家讲。我们得了病以后呢，第一时间上医院，一般呢找西医大夫治，啊，西医大夫治来治去呢，有的一些病症呢没有得到理想的康复呢，很多老百姓转而找中医。
0: 嗯，
1: 但是这种中医呢是属于民间的中医，无论你是在那个中医院里面挂的号找老专家给你老中医大夫给你看病呢，还是在那个自己的小区啊那个街边开的那个中医诊所里面看病呢，这都是属于民间的中医。
0: 嗯。
1: 他跟这个御医啊这些太医呢形成的这种独特的御医文化呢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国家呢现在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本人呢这是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事情啊。作为清宫医案研究学者，我们研究了清宫医案以后呢，这些东西我们开播了这档专讲御医文化的栏目，能够给这些多病缠身、老病缠身的、大病缠身的老同志啊，在治疗上有不一样的治法，有另外一种选择。
0: 嗯，我觉得杨老您是谦虚，什么有幸研究御医文化，大家要知道啊，研究御医文化当初啊，据我了解是，哎呀，那也是经过层层选拔呀，没有绝对的医术，没有绝对医德的人，我们是没能选到我们这个御医文化研究组的，是吧？
1: 啊，有幸吧，只能算是跟陈可基院士呀、邓铁涛老先生啊，我们有机会呢参与了40000多件清宫医案的研究和整理，确实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0: 对，其实杨老，您看哈，和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啊，每天你看咱有接不完的电话，回答不完的问题。包括你像很多大病缠身的一些中老年人，您知道吗，他们把您传承的这个御医文化当成救命稻草了。
1: 嗯，
0: 很多人呢就是治了多年，花钱无数，治的有好多人他最后就是死了心了，说这病没治了，就这样了，他都不想治了。结果呢他听到杨老的节目，哎，知道杨老知识渊博，给人看病啊特别的真诚，特别大家就一致反映说听杨老讲课心里踏实，所以呢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来找您。
1: 其实这也是我感觉到压力最大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最重的原因，那老百姓对我这个期望太高了，对御医文化的期望太高了，所以说呀，特别是随着这档专讲御医文化栏目呢在逐渐在全国的开播，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御医文化的认可，甚至于呢有些狂热的让我非常的担心。啊，今天你聊起这个了，我们要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啊觉得，哎呦，恨不能杨老师呢这个什么病他都能治疗，御医文化呢就能把一些绝症都能够治过来了。啊，我说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们讲呢，我说御医文化呢是本来都是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这些人呢都有过人之处，确实这个得承认。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形成这种独特的御医文化，确实呢，在这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时候呢，有它不。

0: 样的地方，有它独到的一些治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这种寓意文化呢，确实呢是根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高于中医文化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迷信这种寓意文化。
1: 但是杨老您知道吗，的的确确寓意文化让太多的患者受益了，甚至咱说有多少就是对自己这病啊真是放弃了，都没有信心了。哎，还有就是一些特别疑难杂症，说那全国各地啊那名医看遍，哎，结果他真的就在咱这寓意文化的这种帮助下他康复了。
0: 确实他这种有些独到，很独到的一些地方
1: 啊。
0: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通过节目告诉老百姓是什么的，寓意文化也是中医文化的一脉两支嘛。
1: 嗯，
0: 它是中医文化的一个传承，又高于中医文化，但是呢有些病它是也是治不好的啊。
1: 嗯，
0: 千万注意好了，这个不要认为说我们在这儿讲寓意文化，特别是黄氏膏方这样的寓意文化代表的经典的方剂解禁了以后啊，养老用饮药归经法说什么病都能治了，治不了，有些病治不了的啊。
1: 嗯
0: 啊，一定要让大家呢不要太过于这个迷信了这个东西。我要告诉大家呢，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而言的话呢，可能我用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比如说黄氏膏方来给你治疗的话呢，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用其他的药物，中药、西药、蒙药、上药治疗呢，你这个病症呢有一定的恢复，在这个基础上呢，让它再有提高。
1: 嗯，
0: 这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就是你那个脑中风的患者，你说我现在呢，走路跨着圈，胳膊跨着筐。现在呢我想让这条腿呢走得利索一些，哎，我们可能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这种药方呢给它流传下来以后，我们通过寓意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呢，可能让你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有所提高。但是你要是好的就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的话呢，不敢说那句话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呢了解这个啊，把民间的药方呢给你治到一半的这种半拉的工程，我说我再给你深入一步的治疗啊，至于说什么是不是什么病一找我就能够治愈了，那做不到的，我也不是神医，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也不是神药，这是好方子，确实呢，古代帝王用过的药方子，但不是神药。
1: 嗯，
0: 啊，起码你像糖尿病，我是给你治不好的。啊，这个确实要知道了，糖尿病我给你治不好，高血压我也不敢说给你治好了。有人说那不是很多患者那糖尿病的现在都不用吃降糖药，胰岛素也不用打了吗？
1: 对呀，那血压现在甚至有不少他加片都不吃了。
0: 那可能呢，3年5年以后可能他又有所高了。
1: 嗯，
0: 这不能保你一辈子。
1: 嗯，
0: 只要是不能说保证你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了，那这个病就不能叫治愈了。你说你3年5年以后又有点高了，又有点高了，我们再调理调理也无妨。人上岁数以后呢，年龄一天天的在增大啊，身体一天天的在衰老，很多病症啊，其实我们先控制住了，在你原有的基础上让再能够更好一些，这就达到治疗要求了。不要是动不动的什么病就除了根儿除了根，哪容易那么除根呢？神仙一把抓来了以后呢，得了50年的病了，一下子给你除了根了，起码我不敢说这种话的。
1: 您看看，您看看哈，这就是养老您这样的老先生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原因，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能给人家治疗的给人家治，不能给治疗的绝不耽误我们的患者。所以啊，养老你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每天听咱的节目，听您讲课，找养老看病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您这医者父母心的医德，特别让人感动。说到这儿啊，很多新听众比较关注，说你看杨老刚刚讲说这寓意文化呀，能把那民间中医西医治到一半的半拉子工程继续完成，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听得更明白一些，更透彻一些？
0: 对，如果说这个寓意文化呢，它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确实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那个民间的中医西医治到一半。他这半拉的工程呢能够给你更深入一步的进行有效的治疗。为什么呀？因为就以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的皇氏膏方为例呀。
1: 嗯。
0: 他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他不仅能够治到气血那个能量层级，他还能够治到呢人的最深那个能量层级，就是精这个能量层级了。
1: 对对对，我记得杨老曾经讲到过，说这个民间的药方子一般它只能治到气血是吧，这个能量层级，没有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所以你看我们好多人说用了一些好药好方子，

0: 定制的好像也还可以，但是就离完全恢复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对，这其实就像盖楼房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整个这个大的框架也起来了，就差封顶了。
0: 嗯。
1: 结果没钱了。
0: 哎。
1: 烂尾了，你现在全国各地这种楼房都有。
0: 对对对。
1: 大楼整个这个框架各个方面都好了，就差封顶，一封顶了，这人就能够进去住了。不行，他就没钱了，一下就跟不上了。
0: 嗯，
1: 这其实呢就是烂尾楼，很多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我是处于烂尾楼的状态。你说没作用吧？他吃过一些药以后呢，感觉好像呢调理的感觉呢也有作用。
0: 嗯，
1: 也有恢复，但是你说他这个治的差不多了没有？他正好呢说再想进一步，就怎么吃药也再进不了这一步了。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怎么理解呢？就好比说风湿骨关节病症的患者，
0: 嗯，
1: 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红啊、肿啊、疼啊、酸麻胀痛、屈伸不利啊，他有了这些症候以后啊，用西药的那个布洛芬啊、消炎通啊、双氯灭痛啊、芬必得呀、这些药物以后呢，人家也是很特别好使，不能说西药不好，
0: 嗯，
1: 因为疼的实在不行了，吃点这个西药以后，很快的止住疼了，但是呢。它入了骨髓，就是从皮肤、肌肉、骨骼进来以后呢，入了骨髓这么这种风寒湿毒呢，清不出去了。清不出去了以后呢，就会闭阻你的经络，经络始终是不通的。
0: 嗯，
1: 经络不通则痛嘛，不通的话你肯定会疼啊。所以说呀，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呢，止疼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得不说，这西药呢还是特别管用的。因为呢，转而找民间的中医，吃一些呢包括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来治风湿骨关节病症，也有一定的作用，感觉呢人也精神了。感觉这个关节红肿也开始往下消，就去冬季呢吃了些药以后呢感觉还不错，开窗的时候呢天气一暖和了好了，他自己以为这个病好了，结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天气一降温一冷了以后呢又回来了，
0: 嗯，
1: 反反复复一年呢换好几茬药，都是治风湿骨关节病症的，为什么就始终这个病治不利索呢？因为这种风寒湿毒从皮肤进来以后，首先伤你的胃气。皮肤外面这一层是气，伤的是胃气，啊，接着呢，紧接着往里面走的话呢，耗你的营血，这就开始伤了血了。再往里面走的话呢，老风湿、老寒腿，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伤了你的元精，就入了胆了，入了骨髓了。
0: 嗯，
1: 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提到气血双补，五脏同调啊。它就是能够治到气、治到血这个能量层级，你。很少有听老师呢说给你讲到精这个能量层级，可是你别忘了，人是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什么的，一个是精。
0: 对，
1: 它其实呢，风湿骨病难治就在于呢，风寒湿毒入了骨髓，入了骨髓其实就是伤了元精了，因为这个精呢，在肾里叫肾精，在骨头里叫骨髓，在脑子里叫脑髓嘛。所以说呢，伤到精这个能量层级了，原来用了一些中药、西药、蒙药、藏药的一些药方子，它治到气这个能量层级，有治到血这个能量层级，这就算好药方子了，缓解了症状了。但是呢，把那个治到那个病的根源呢，还差那么一步，而且就差这一步，这个病就始终就反反复复，久治难愈。那反过来呢，你看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它这种膏方为什么我们研究御医文化呢？膏方是御医太医在古代调理治疗这个身体的时候呢，非常器重的一个剂型的药物。为什么？膏方就有这个特点。
0: 嗯，
1: 尤其是黄氏膏方这个，它经过九道工艺三天的时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啊，还有地养百天，在黄土地下养一百天以后呢，养成这种膏方的。再加上方子里面的像黄精啊、杜仲啊、续断呀、牛膝啊，包括人参这样的药物呢，就能够治到骨髓、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
0: 嗯嗯。
1: 所以说呀，它能够更进一步，让你呢半拉的工程。你的风湿骨病呢，现在呢用过很多的药呢，很多老同志呀，他这个其实就治了半拉的工程，把那半拉的剩下那半拉的工程，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入了骨髓里面那种风寒湿毒，由内而外的给它往出清。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呢就把你剩下那半拉的工程慢慢的给你完成了。
0: 嗯嗯嗯嗯。
1: 这样对于老风湿老寒腿，你看那三十年五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一点一点的啊，你身体上可能有那么个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患者半个月二天就开始有了改善了。什么道理呢？就这个道理。
0: 嗯。
1: 当地只要有这个刚刚写进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经典的黄氏膏方来治的话呢，叫引天时助药力，药效能够加倍。给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呢，节省了一大笔呢治疗的费用。
0: 嗯，哎呀，我觉得杨老您这个病。

0: 呀，太形象了。咱之前，你说你传统方法西医中医也好，你治病那真是啊，就半拉子工程。现在呢，皇室高方一上手，咱就说这楼房啊，咱就封顶了，收尾了，验收了，是吧？所以啊，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常年被风湿骨病所困扰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您只要听了养老这一节课，大概就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咱说，多年治疗，但是始终这个病反反复复还在复发，什么原因是吧？因此我们说，只要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尤其是几十年的那个老风湿、老寒腿这一类的这样的疾病患者，想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皇家御用方剂，那我们说您都可以和场外的皇室高方，我们皇室养生院栏目组的热线取得联系，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现在杨老，我们电话又是哎呀全线满的状态呀，我们得抓紧时间接电话。
2: 好的。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以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6。
2: 有什么问题呢？
4: 具体情况就是有点头晕耳鸣，
2: 嗯，
4: 胃有点消化不太好，
2: 嗯，
4: 肾虚是双虚，
2: 嗯，
4: 完了呢有点这个风湿之类的，
2: 嗯，
4: 像我这个膝盖疼，原先我这都治风湿也治阶段了，感觉始终没去根似的，一打你看我用上这个华氏膏方以后吧，哎，他就照其他别的药品确实是好，
2: 嗯嗯，啊，现在已经是用着皇室膏方，说现在开始用了。
4: 嗯，我现在用挺长时间了，用3个多月了。
2: 啊，老朋友了，这是已经用3个月了，
4: 哎，
2: 感觉好在哪里？跟你吃的药片、胶囊这些区别在哪？
4: 他这个介绍不说是调五脏吗？
2: 对。
4: 他用下以后，就是人，就是个所有的这个各个器官的病症都有好转。
2: 哎，五脏六腑各个零件感觉哪哪都舒服。
4: 对，感觉是真是那个事儿，都有好转。
2: 先是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4: 像我说这个对胃了、头晕耳鸣了，这个全有变化。消化系统。
2: 啊，原来是反酸的，是胀肚子、打嗝的，是怎么不舒服？
4: 原先有反酸，现在反酸不是就是吃凉的了，吃刺激食品了，就是辣的。
2: 嗯。
4: 哎，吃完就脚有烧心感觉，
2: 就是正常饮食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了，现在是吧？
4: 嗯，现在基本上吧。
2: 嗯嗯
4: 嗯，就像消化系统，有时候就像大便啥的还好像有点，
2: 那，啊，大便还有点不能完全成型，比较起原来有进步没有？
4: 那强多了。
2: 好啊，这个就开始见成效了。
4: 嗯，
2: 头晕呐，耳朵响啊，这些该大见成效了。
4: 嗯，像头晕跟原先那个晕法也不一样的，原先比较邪乎似的，
2: 肾气不足，这个阴阳双虚的这方面自己感觉有变化没有？
4: 他我看这个那个就照那个就像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啊，
2: 哎，
4: 他比就专治风湿的药我看还强。
2: 好，您以为专药专治

0: 好啊。专药专治就等于呢，有什么病吃什么药，这是治不好病的。黄氏膏方五脏六腑整体治疗下来，要远比那个所谓专药专治要好。人的五脏六腑它是一套系统，不是单个的零件啊。
1: 嗯。一叔就是原先就是我这个关节挺严重了，
0: 嗯，
1: 用好几种药治，就始终凡是治凡也能行了，就是吃劲儿不敢吃劲儿。你比如说我跪那样干啥哈？
0: 哎呦，
1: 始终这个腿就这个膝盖不敢。
0: 嗯，
1: 我通过就是用这个黄氏膏方，
0: 嗯，
1: 就现在膝盖就跪这个，他就敢吃劲儿了，又跟原先好时候一样。
0: 哈哈哈！比你吃了这么多年的专药专治治风湿病的药好使。
1: 哎，比那个真强。我这个就是专治风湿的药，我换过好几样了。
0: 啊，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这个药方的整体是。治五脏同养，叶天是用它给康熙治的三样病，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脱嘛。老风湿、老寒腿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哪怕你治得了30年、50年，吃了多少药不好使的，我说当地只要有这个方子供应，你拿它治一治，这个是能从病根上治疗的。
1: 这可真确实啊。
0: 啊，非常好，治的这么好，就再接再厉，坚持治就行了。这个老百姓不好选药吧，你真正的选对方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这是3个月的时间，身体上3-4样病症都大见成效了，你这都能够治。
1: 毛毛养老还能调一下子吗？
0: 现在怎么用呢？
1: 现在我用都是一天用30克，一回15克。
0: 一次15克，你加成20克，比现在好得快。调成20克了。
1: 哦哦哦，
0: 那就这么治疗。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那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哎，麻烦杨老了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在偶尔的那个嘛，在半导体听到您的声音。
0: 嗯、
3: 我属于那个是嘛呢？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我做过胃镜，人家说我是那个大胃特食管，就是食管口那儿松，疝气那口那儿。
0: 嗯。
3: 我今年72岁了。
0: 嗯。
3: 嗯，前7年吧，住院治了一次，就算治好了吧。平常也特别注意的。还不犯病，最近呢有点感觉后背疼了，又晚上不敢吃东西，
0: 嗯，
3: 就这情况。还有一个我那个骨关节也不太好，就早晨沉僵，手疼、
0: 嗯、
3: 手啊，
0: 早晨也沉僵，要手疼的话呢，这个注意怕类风湿啊。
3: 我验了，他不倒是不是类风湿，就血栓快点、
0: 不是，他血栓快一点，他早期都是这样，你都验不出来的，
3: 是吧？
0: 他验出来那些指标都有了变化。
3: 哦，
0: 沉僵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风湿早期的一种表现。
3: 哦，小管
0: 早期疼都不疼，就是早晨起来僵。
3: 哎，沉僵，沉僵，有那么半个小时，干活就好点儿。
0: 对，
3: 感觉哪都疼。
0: 对，这个就应该引起重视了。你不要等他那个医院那个诊断给你出来，就跟心脏病，你憋气胸闷了，你上做心电图没做出来，难道就说你没病？这已经有了病了，
3: 嗯、
0: 只不过早期他达不到那个指标的时候，他就测不出来。
3: 嗯。
0: 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这种患者，什么食管口松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主要的问题在哪？在肝经上这个病。
3: 哦哦哦。
0: 生气着急得的这种病都是。
3: 哎，耐生气，还特别累，耐干活。
0: 生气着急，怒伤肝嘛，他伤了肝以后，肝气郁结，肝木就克脾土嘛。
3: 嗯嗯
0: 啊，结果肝气本来是往上走的，调打的，结果肝气呢横着来了。
3: 就是胃劲啊，老有气儿。老吃一点东西打根儿，
0: 对，
3: 吃下不去
0: 啊。你肝气郁结了以后呢，肝气不往上走，往横着来了，最后把胃气下降的道挡了，最后呢胃气往上一反，不就反了？
3: 咱一天得犯一回，就这后背这儿，脖子底下这儿疼一下，就好
0: 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包括你早期的类风湿，可能有点类风湿迹象，加上你那个食管反流这个问题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治了不少了，用膏方一点一点能调过来了。
3: 哦，
0: 还有11味药材疏肝利胆的，12味药材健脾和胃的，请通过疏肝利胆，把你接住那点气一化开了以后，肝气往上走了，不挡胃气的道了，胃气能降下去了，它自然就不反流了。
3: 哦，那个就我这岁数能治哈？
0: 能治，多大岁数啊？
3: 72。
0: 年轻人也不得这个病啊，年轻小伙子小姑娘，他你让他得这个病他也得不了，都是中老年。

0: 因为这种病
1: 嗯，
0: 能治。
1: 行，那我要买这个药怎么吃呢？我想
0: 你
1: 咨询咨询
0: 来
1: 王
0: 了
1: 医
0: 以
1: 师。
0: 后的话呢，你早晚呢先从10克开始用，
1: 哦，那
0: 早晨
1: 我
0: 十
1: 这
0: 克，
1: 个
0: 晚上十
1: 吃
0: 克，
1: 药
0: 拿
1: 还
0: 温开
1: 吃
0: 水
1: 吗？
0: 调开的送下去。
1: 啊，
0: 嗯。
1: 行，那个我现在吃的那个马丁啉，还有马来苏那个，哎呀，马来苏曲霉补丁片。
0: 那些东西呢，就是对症治疗的。你吃个马丁啉，增强胃动力的；你反酸了，你吃点那个奥美拉唑呀这一类东西呢，抑制胃酸，那就顶着药。你吃多长时间，它也没有多大的是根本性的说治疗这个病症的作用。
1: 我就是想把身体调调，
0: 那
1: 不
0: 你
1: 吃药老
0: 再
1: 是
0: 好好
1: 顶。
0: 调一调了。这种情
1: 行。
0: 况呢，70来岁呢，我们尽早的，尤其用膏方这种剂型的，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性的调一调。它不光是反流的问题，关节上的问题，你体会，你睡眠呐、吃饭呐、精气神呀，它整体会上一个台阶。
1: 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吃那主食，就喝点稀饭就完了，你
0: 那
1: 说
0: 这是
1: 怕晚上
0: 70多岁
1: 犯
0: 不行啊。
1: 病，因为
0: 有
1: 我
0: 的患
1: 吃
0: 者
1: 不
0: 出
1: 多
0: 现
1: 东
0: 那个
1: 西。
0: 裤腰带紧一点，晚上枕头低一点就犯病的，他就往上反烧，最后呢把食管灼伤以后，整个这个胸骨后面这一条疼，
1: 疼，哎，就后胸骨疼，就
0: 那
1: 肋
0: 就
1: 骨。
0: 是那个胃酸反上来，那是强酸把那个食道整个烧伤了。
1: 哎呀，我觉着现在有点要犯病的意思，我就害怕，
0: 哎，及早用就
1: 可以
0: 行了，
1: 看，
0: 及早治，能治这种病呢，治了不少了。
1: 是吧？
0: 对，
1: 行，
0: 嗯。
1: 好，那我
0: 那
1: 回
0: 就
1: 来
0: 开
1: 拿
0: 始
1: 吧。
0: 治疗，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好，回
0: 嗯。
1: 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听你的课有3个来月吧，我觉
0: 哎
3: 得
0: 呦，
3: 你那个医学知识水平很高啊。
0: 别客气，
3: 讲课也讲得很好，
0: 是什么病症啊？怎么不舒服呢？
3: 我有长期的耳鸣，
0: 嗯，
3: 还有心脏的主动脉和2尖瓣和3尖瓣轻度反流，又早搏，又心律不齐，就这个，
0: 嗯，嗯。
3: 就是那个心绞痛啊，尤其是心绞痛啊。在那个季节来的时候，它疼。你比如说立春呐、立冬啊，像这样的，这个一年四季，不是有24个季节嘛？这个季节快来临的时候，我的心绞就疼了。另
0: 就
3: 外，
0: 是
3: 这个季
0: 只
3: 节
0: 要季
3: 完了
0: 节
3: 以后，
0: 交
3: 第二
0: 替、
3: 三
0: 阴
3: 天，
0: 阳交汇的时候，你心绞痛就要犯病了，
3: 哦，
0: 是吧？就是一年24个节气呢，到了交际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犯病，是吧？
3: 啊，对。
0: 哎呦，那我知道了。你看，
3: 但是，
0: 为什么说天
3: 哎，
0: 人相应呢？就是这个道理。你自己呢，感知不到说这个季节变化好像没什么大的界了不起。古人就是这么高的智慧在，定这24个节令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那个病都是这样。只要季节一换时令的时候，一换这个交际的时候呢，马上就要犯病。证明你自身的阳气弱得非常的厉害。阳气一弱了以后呢，外界任何一丁点阴阳的轮转都会影响到你了。因此呢，你看一到了这个节令交替的时候呢，你就犯心绞痛。还有别的毛病没有？
3: 还有那个关节风湿、关节痛、腰痛、腿也痛得厉害。
0: 睡眠
3: 我
0: 怎么
3: 现
0: 样
3: 在
0: 啊？睡觉怎么样？
3: 睡觉不好，
0: 哎，
3: 睡不好觉。
0: 睡不好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梦多呢，还是什么情况？
3: 就不入睡。
0: 就瞪着眼珠子睡不着。
3: 对，就是
0: 嗯。
3: 在下头嘛，我觉得要很想睡觉，但是一到了床上呢，就睡得着，那脑子特别清醒，不想
0: 对，
3: 睡，
0: 只
3: 就
0: 要头一
3: 入
0: 沾
3: 睡
0: 枕
3: 特
0: 头，
3: 别
0: 脑袋
3: 难。
0: 马上就清亮了。平常怕冷不怕冷啊？感觉手啊、脚啊，这浑身呢、啊，明显有没有发凉的感觉？
3: 对，有发凉的感觉，对，
0: 那你
3: 发
0: 把
3: 凉。
0: 皇室膏方用上吧。你这典型的阳虚症的患者吧。
3: 阳虚症
0: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清气不能达于殿顶，就容易出现的头晕啊、头痛啊、耳鸣这种情况。这是第一
3: 这
0: 个。
3: 样
0: 第二个，阳气一
3: 啊。
0: 虚了以后的话呢，痰湿内生。痰湿内生了以后，主动脉呢，如果形成钙化灶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左心室往出摄血的时候，前面的阻力太。

0: 高了，慢慢就容易出现的二尖瓣，把二尖瓣就憋得有点关不严了，这两扇小门就容易打开了。
1: 哦哦哦，
0: 主动买高压，再有就是血养不住心了，
1: 行，
0: 心里藏不住神了，出现心神散乱之症，就容易出现早搏，容易胆小，稍微有点动静以后呢，就害怕，吓一跳。而且呢，
1: 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那个杨老师，我的儿子的情况，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儿子啊，他口腔溃疡，快到2年了。这个他这个好一点，他下个又来了，他不断的那么口那个溃疡。
0: 儿子多大岁数啊？
1: 儿子今年53呢。
0: 53岁啊，这种病症治不好的话呢，
1: 嗯，
0: 慢慢的容易发展成一种叫白塞氏病的，那就所有有黏膜的地方呢都溃烂，那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1: 白什么？白带的病啊？
0: 白塞氏病啊，这个女同志得的比较多一些，
1: 哦，
0: 男同志也有，但是呢，他这个现在反反复复一年来的口腔溃疡要治不利索的话呢，这种病症啊，其实虚火上炎的一种表现。人到了40-50岁，有不少的患者有这个毛病啊。由于他肾精越来越亏了，肾为水脏啊，在五行当中，肾水一亏了，上焦的火就非常的重。上焦的火一重了以后呢，比如说脾胃之火比较盛，心火比较盛，肝火比较旺，就容易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这个用黄氏膏方能调，能治过来了。有10味药材养肾经了，肾水能够上济心火、肝火、脾胃之火，慢慢的下来以后呢，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这种患者呢，我们都治过。
1: 吃这个黄氏膏方的可以是吧？
0: 完全可以，给孩子能用。
1: 能用啊。
0: 对，
1: 我们吃的好多中药，也看的西药都没看好。
0: 调不对的话呢，你别看这个病啊，你调不对，吃什么药也不好治。
1: 对对对。
0: 用黄氏膏方这种治过很多了，女同志居多，男同志也有。有那个已经得了白塞氏综合征的，用黄氏膏方呢，治那么个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呢，他这种黏膜呢出现溃烂呢，就逐渐的好了。能治口腔溃疡的患者，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能治，应该是能治好了。
1: 好的。
0: 那就开始治，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好，再见。
1: 谢谢啊，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给您介绍我自己。我呢，本身呢，打过球。一般的总的情况说挺好。可是呢，在去年10月份，我呀又犯了一次嘛呢，这个前列腺。前列腺做了个胃创。做了胃创之后啊，您肯定知道啊，这个胃创的心脏病啊，它有一个犯象的地方，就是嘛呢，是这个溶血的东西啊，像那个阿匹林呐。隔离片呢，那个氯吡隔离片呢，那些对于这个前列腺呢，它就是影响。吃那个，就犯这个嘛，不吃那个，实际上也受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也存在的一个问题。
0: 这就是西医治病，就摁下葫芦起来瓢，各管各的。
3: 对，
0: 拆了东墙补西墙，你治这儿的把那儿带的不舒服了，你治那儿的话呢，又把别的地方带出毛病来了。
3: 是。我接着跟您讲的事儿啊。就是后来在今年春节吧，因为我心脏啊，因为有点劳累了，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心脏就又有点反复，就是心跳比较快，早搏，有那个三连律，跳三下停一下，跳三下停一下，很难受。我又住了一次院，春节在医院过的。在住院期间吧，咱就说啊，他检查出来毛病的，其他的检查的各项指标还都好。就是嘛，他说那个你的左心室啊，肥大了。
0: 左心室肥厚了。
3: 左心室肥大了。我说我原来左心室啊，刚一做大小的时候，他测的时候啊，39，后来转进去了又40，没想到我今年春节住了院，才又照了一个嘛，心脏这个。他说42了。

0: 他说你这肥大了，你可要注意了。哎，我问大夫，我这个心脏一般的正常来说的数值是多大呀？我是像我这个现在42，昨天是42，好 ，M M， 我是是不是属于很肥大了？对我心脏很有影响，是不是以后能变成心衰？他说这个事儿啊，是怎么说呢？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要给心脏再加大的负担，不管劳累呀、情绪呀、以及吃的方面，要是少吃多餐。这些我后来都是大夫一讲这事儿，我肯定要注意了，是吧？后来出院之后，我老伴一直听啊您这个节目，他早就买好了这个黄氏膏方，他听到黄氏膏方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尤其这个老年这个。心脏啊，血管啊，
1: 整体性的治疗，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不是那个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前列腺出问题是治前列腺，那么治你对老年慢性病来讲，你永远是摁下葫芦起来飘啊。
0: 是，我就讲嘛呢，我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完之后，就是我原来有一些毛病啊，现在得到了那个调理，而且有了些好转，尿闭炎，就是睡觉，哎，老堵塞，哎呀，翻来覆去的睡。有时这边堵那边堵，很不好。这个咽炎现在也挺厉害，现在也逐渐的好。
1: 那现在鼻子不堵的厉害了，而且咽炎的没有，也嗓子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哎，也挺好，到时候也挺好。这个腿啊，胳膊啊，有点骨尖有点疼，吃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好转。也有点好转。
1: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一共用了20多天吧。
1: 2连6、3连6这个问题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0: 解决了，解决了，我就这事放松了。我现在啊，心跳挺好了。这一分钟啊，有偶尔的，有一下半下的，基本上这个事儿我自己。
1: 原来你跳三下停一下那个情况呢，用了20多天都没了是吧？
0: 哎，现在挺好。
1: 你看。凡是这种早搏的、间歇的、房颤的、心律不齐的患者，2连6、3连6的，这个用黄石膏方能治过来的。
0: 是啊，我就知道您讲这个了，我就想我手嘛不能停停。
1: 而且你心脏做过支架搭桥手术的，心脏你有过大手术，这种患者并维护住了，防止别的地方再堵，你要不用它的话呢，过2年的别的地方又给你堵了，就麻烦了。
0: 对，我住院期间我吃的他给的这几种西药啊，我觉得不见效，没办法
1: 他慢慢的，你调个半年一年左右的时候啊，你那个氯吡格雷呀、你阿司匹林呢，慢慢能减它，
0: 是吧？
1: 但是你现在不要减，你慢慢的减。
0: 哦，我说你现在我吃的20多天这个挺好，而且上楼啊，五楼啊，原来那个大夫说你可别一次上五楼，现在我基本上慢慢走，一次上五楼。
1: 哎，一下上五楼，现在呢没事了。
0: 哎，也挺好。从你中医这块来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藏啊，
1: 这清宫宴当中解禁的预防预药你原来都买不着的，现在快给它解禁了，全国才9个省有了供应了，一些大病重病的像支架搭桥手术以后的这种维护，没做支架搭桥之前呢，提前的用它来通血管，这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包括一些大病重病，糖尿病啊，脑血栓啊，你很多患者吃民间的药方了不好使的，你都可以试试这个预防化这种药方。
0: 是，您说这太对了。
1: 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坚持往下用就可以了。
0: 感谢您。哎，我还有一个题外问您，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脏的42毫米那个，那算很大的吧？
1: 不算特别大的，轻度的有点心室肥厚。
0: 哦。
1: 轻度心室肥厚呢，跟那个心脏的做支架搭桥以后呢，主动脉的压力稍微有点高，那个心脏啊，它出现轻度肥厚了，它肥厚了以后啊，就像一个人你胖了以后就没劲了，所以说收缩呢，这个时候呢，收缩力反而就有点下降了。这种左心室肥厚的患者，包括有些右心室出问题的，我们用黄氏膏方一点一点能够纠正过来的。
0: 哦，这左
1: 你把黄氏膏方吃上半年到大半年，你再上医院做那个心脏的彩超，它肥厚的心室慢慢就开始呢，这个心腔开始缩小了。
0: 那大夫说不能缩小，不可能。
1: 他西医大夫认为说不能缩小，我们治过这种病症，确实就不少的患者就缩小了。
0: 可是大夫也讲了。他说有时我们也不明白，有时从那个检验来看，有时他片子里他就缩小了，我们没法解释。西医大夫他来这么一句话，
1: 西医大夫从西。

0: 角度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用中医这种药方好药方就是能调的是缩小了，我们治过这样的病例啊。
1: 是啊，您说这我又新鲜了，肯定
0: 那方式他维护住了，他别让他继续变大了，别出现心衰了，不就行了吗？
1: 是，
0: 对吧？控制住他再继续呢，让他变小了，那就更好了。这么往下治，而且这各个方面治得这么好，再接再厉就可以了。
1: 好
0: 吧，
1: 谢谢啊，
0: 按时用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我吃个这黄氏膏方挺见好，现在我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你一下子。
3: 哎呦，好。
4: 我吧是脑中风，乙肝小三阳，胃炎、胆囊炎，完还有轻微的风湿。我吃这黄氏膏方给2多月了，现在这些病都有好转。眼睛还有白内障，照以前都有好转。我这个脑中风以前走到不咋给人个，现在都能走400-500米那远那个，走拿东西都行那个，吃饭照以前能多吃一半的，可好了。
3: 哦，就好，就是好几个方面都见得比较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啊，
3: 那太好了。我详细问问啊。首先第一个呀，就是说我说那个胃肠那个功能啊，胃肠那个功能，你原来是什么就不愿意吃饭的，是反酸的，胃疼的，是怎么不舒服？
4: 以前一吃的耳东西都肚子胀，我还不敢吃热的，也不敢吃凉的，吃饭都是特别费劲。我乙肝小三阳都12年那个，是整个吃饭是胆囊炎，吃一口凉的也不行，吃一点热的也不行，多吃一点那肚子都胀的上了，难受。现在吧，这都已那什么好的，那吃饭照以前能多吃那个一半还多的。
3: 哎，吃的东西不太胀肚子了，而且呢香了饭了，是吧？
4: 啊，对，完事了。以前那个脑袋还有脑中风，走道右半俩身子和左半俩身子不一样，对，往前迈步费劲，现在能走挺远的了，能走那个100米70米，那反正都挺要远，我也说不好究竟那是多少米。
3: 啊，原来那走半半磕磕的就不太方便，现在呢走就比较利索了，是吧？
4: 啊，对。
3: 因此你看，这就是我讲那个百日周期，你这是吃2个月，你所有脑血栓呐、脑梗啊、脑出血呀、腔梗啊、中风瘫痪半身不遂的病人呢，用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个黄氏膏方，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百日周期嘛，不管是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你吃100天下来，你看一看，很多人吸了它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呢，这个走道啊、说话呀、什么呛水、呛食啊这些后遗症呢，就大见改善了。
4: 你这右手原先拿啥东西也费劲，现在见转拳头张开，端碗，拿东西啥，全部费劲的了。
3: 啊，现在这个手能张开了是吧？
4: 啊，拿
3: 哎呦，
4: 拿啥东西都行了的。
3: 哎呦，太好了。
4: 都是你按一块儿捏点小东西都能按上的。
3: 扣衣服个扣子怎么样啊？
4: 那也行。那原来那手那个赚不了钱，现在就是这个中指和这个大拇指给俩手指捏一块儿，搁一块儿就是俩手机肚搁当垫都能拿上东西的。
3: 太好了，哎呦，你看我们得了这种病以后更麻烦，爱人还得照顾你，得多麻烦呢。
4: 麻烦，我可高兴了。怎说呢？我家是无保户，我家老头鼻子做过手术，
3: 哎呦，
4: 可不幸了啊！你咋吃这黄氏膏方？你说就给俺月龄几天都好的这样。
3: 原来治了几年的病，没有用这个黄氏膏方，这2月治的这个效果。
4: 没有。
3: 啊。所以说，我说很多人说是，我说你民间的药方再好，还能够好过给古代皇帝治病的药方的呀？民间的医生再高明，还能够高明过古代给皇帝治病的太医御医呀？所以说呢，你一试呢就试出来了，究竟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因此，对于每一个得了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瘫痪的脑。

0: 出血的。我说你黄氏膏方，你吃那么100天，你体会一下，究竟这个东西好在哪里？
1: 确实好，我
0: 啊，这么好，好好治吧。老伴也给他用点呀。
1: 用呢，他
0: 也 用着呢。
1: 嗯，他那个鼻子做了手术，完事儿我吃过那个20多天，挺见好。完事儿个，我说你也吃吧，他也吃，而且俺现在都用呢。
0: 啊，
1: 他用的药引子是那个蜂蜜水，我是白菊花，还用换不换呢？
0: 两个月的药引子都不换，那老爷子有点改善没有？
1: 他也有改善，本身那个咳嗽不嫩重了，照以前都有都好，
0: 咳嗽都有轻了是吧？
1: 啊，对。
0: 好好治病吧，老两口都不容易，那就坚持治疗，再接再厉，药量也不做调整，药引子也不做调整，再吃一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啊。你净跟那个着想个，你净惦记那个，那不也得拍拍个良心惦记你吗？想，
0: 不用客气，我惦着大家的，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着我呢，大家共同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好好治病吧，不用太客气，一个月以后再通个电话啊。
1: 祝你身体健康，你别光惦记，也惦记你呢。
0: 好，都健康，都健康。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特别感谢您呀、我喝咱这个益寿膏喝的，哎呦，现在身体特别好了。
0: 嗯嗯。
3: 就是以前吧，我身体没有好的地方呢，眼睛吧天天看到外头啊，睁不开眼，眼不戴帽子都不行，感觉这个眼呢就是刺眼，这个阳光。现在嘛、我出去没事儿了，眼睛也不流泪了，原来骑电动车干嘛的，一出血眼睛流泪，流得特别厉害。
0: 嗯，
3: 现在不流泪了，好多就是好了，不流泪了。
0: 泪光流泪，眼睛都怕这电光，一见光就流泪。
3: 对对，现在不流泪了。
0: 现在也不流了。
3: 现在眼睛也不涩了，也不干了。
0: 嗯。
3: 哎呀，我特别想谢谢你啊。
0: 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喝了3瓶了，哎呦，特别好啊！喝的
0: 刚喝了3瓶，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下来以后呢，眼不干眼不涩，见了光以后不流泪了。
3: 对对，
0: 嗯，
3: 还有我现在吧，睡觉也特别好了。原来睡觉吧，晚上睡不着，睡一觉就醒了，不管几点，1点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3: 现在10点吧，睡定早晨起来6点5点，一觉睡到天亮。
0: 嗯，
3: 假如说4点醒了吧，还接着还睡一觉。
0: 嗯，
3: 睡觉时间长了。
0: 嗯嗯。今天我问问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3岁。
0: 53岁停了经没有？
3: 停了，今年停的。
0: 刚停了经。你53岁的女同志要眼干眼涩，见点光都眼睛流泪的话呢，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
3: 是。
0: 哎，因为目为肝之窍嘛，你肝血虚了以后呢，不能上养目窍，就导致眼干眼涩呀，腰膝酸软呐、老是疲乏无力呀，有这些症状。
3: 对对，我就这症状。
0: 都有这些症状吧？
3: 对，我还有那个类风湿。原来脚底下吧，哎呦，收缩没凉气呀、就是晚上睡觉吧，只想穿着袜子，现在脚底下都热乎了，小肚子也热乎了。
0: 你看。
3: 浑身觉得都是热乎的。
0: 这就是阳气升起，女同志在更年期前后啊。女同志在更年期是什么意思呢？更年期就是中年向老年过渡的一个时间段，就像那个汽车跑了10万20万公里了，就该大修了。
3: 嗯，对，
0: 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把这身体呢该大修了大修上一遍，这样呢既把这个症状什么眼干眼涩、腰膝酸软呐、心烦失眠、睡不着觉啊都能够调过来了，而且防止你60岁入了老年以后得大病啊。
3: 对对，
0: 嗯，
3: 哎呦，我这个失眠呐得有20多年了，有的时候一宿都睡不着觉啊。就咱这个膏方啊，一下子就喝好了，就是一宿一宿的睡啊，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特别好了。
0: 嗯，
3: 现在就是有什么情况呢，杨老？
0: 嗯，
3: 我现在就是我的脚后跟呢疼了两年。

0: 年了，脚后跟就是右脚的脚后跟靠里边前头这有一块肉，这一块疼。
1: 嗯，
0: 就是我治过，但是不行。
1: 嗯，
0: 治了一次吧，那打的针完了之后，就是又俩月不疼吧，又疼了。
1: 嗯，
0: 我想问你一下，但这我不知道，我还。
1: 你用黄氏膏方，你那个骨头上那点问题，你就是时间短，那个能治好了，
0: 是吗？
1: 那个其实还是肝肾亏虚的一种表现，
0: 是吧？
1: 肝肾亏虚呢，尤其肾亏的比较厉害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足跟痛嘛。
0: 哦，
1: 你那个足跟痛的话，是表现是脚后跟疼的是，那个不是肌肉的事情，那是骨头的事情。
0: 哦，
1: 肾亏了以后呢，导致的病症的出现。那黄氏膏方本身有十味药材养肾的，你比如说呢，它有杜仲、续断、牛膝、熟地黄、黄精这些药材呢，养肾精。肾精则这骨髓生啊，那么骨髓满了以后的话呢，骨骼得到很好的濡养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刚刚才三瓶药用下来以后呢，它时间还短一些，就纵然是这样的，睡眠也好了。包括你眼干眼涩也大见成效了，这些方面证明你肝血慢慢就够用了，肾经也慢慢的开始养起来一些了。
0: 哎，原来我这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都好了。
1: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毛病啊。
0: 啊，好多毛病，全身都是毛病啊。
1: 反流性的食管炎反成什么样的，有多严重？原来
0: 就是酸的，这嗓子这烧得很，反上来的水嘴儿。
1: 嗯，
0: 现在一点不挺酸了，我每天都不敢吃苹果，昨天吃一个苹果什么事都没有
1: 啊。你原来那稍微带点酸性的水果就吃不了，甜的东西吃多了以后也难受。
0: 对对，都不敢吃啊。
1: 哎，
0: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1: 哎，你看，那这就是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反流性的食管炎、糜烂性的胃炎，胃现在冷的热的什么生的凉的也没问题了。
0: 对，现在吃一个苹果，昨天我说大胆吃一个苹果，哎，一点不反酸，一点不疼，要么什么感觉都没有，挺好的。
1: 太棒了，我都替你高兴。
0: 对，我特别想感谢您呢，要看不见您。
1: 别客气，这还是吃了三瓶药，这也不是说吃了三个月了，是五个月，是三年了。你这个呀，体质呢不是特别好，先天呢脾胃运化就有问题。这种体质的话呢，我建议你用黄氏膏方啊，你多调一段时间。
0: 哎，
1: 因为女同志在50岁左右，这是一道坎儿。你这个时候身体出毛病啊，调不彻底了，一入60岁就大病就来了。
0: 嗯，
1: 把黄氏膏方哪怕说给它调上一年下来了以后呢，把身体调得棒棒的，入老年60岁以后什么毛病没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0: 哎，行，杨了，
1: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
0: 行行行，好嘞，
1: 嗯、
0: 谢谢您、啊。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杨老师。
1: 好，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好嘞，谢谢啊。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啊。
1: 哎。
3: 你好。
1: 你好。
3: 还得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3: 我今年73岁，
1: 嗯，
3: 我这些病嘛都有20年左右了。我给杨老说说我这些病，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完了又早搏，还有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干，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嘛还有斑块，就是说是左侧，
1: 颈动脉有斑块了是吧？
3: 啊，左侧有斑块。高血压还不算多高，就150左右，总在那嘎达晃悠，又对又是有时候严重了吧，生的去睡不好觉吧，就打到160-170，现在就是150-155，就在这晃荡。
1: 嗯，
3: 啊，完了颈椎病吧，就是好像脑袋总是后脑勺子疼，不得劲。
1: 后脑勺子疼，你这一个颈椎病，另外一个颈动脉长了斑块，这个容易得脑梗的。
3: 有轻微的脑梗了，我去年住院。
1: 啊，你看看。
3: 嗯，
1: 轻微脑梗的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堵了，它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是脑子外面就脖梗底下这两个血管，它这个一堵了以后直接就是大面积脑梗。
3: 就
1: 是
3: 我也挺害怕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啊，哎呀，就是咋的治也治不好。
1: 哎，
3: 完了还有胃病。
1: 嗯，
3: 胃病特别严重，就是经常的就20多年了嘛，吃老了药了，都不知道吃多少药，犯病犯有多少次，我就没有数了。完了就是说前面会

0: 有胃炎，又是糜烂性胃炎，又是那个。
1: 你现在黄池膏方用了没有？
0: 用的。
1: 用了多少？
0: 用了十天了，今天。
1: 怎么样？感觉有效果了没有？
0: 哎，有点效果。就我这个睡眠嘛，我这睡眠将近能有40年了，我就得过什么病？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嗯。
0: 对啊，完了整天的脑袋不闲呐，总在合计事，睡不着觉。完了就睡一觉，睡到9点半就送睡觉吧，能睡到12点一点，醒了再也不睡了。
1: 嗯。
0: 嗯，这些年就这样凑合活着。
1: 嗯
0: 啊，就最近这2天，我记得吃了8天嘛，今天10天了。哎，那天晚上我从来我也不睡觉，我也不打盹。哎，那天晚上就打盹了，睡了那有10多分钟。老头说了：“你怎的了？睡着了？”哎呀，我说我也没打过盹了，我一宿不睡觉，我也没打过盹。哎，这回打盹了，完了凑的几回看了一回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哎呀，这一觉睡到2点。
1: 哎呦，
0: 啊，睡到2点。完了2点钟，后来就3点钟就不睡了，是吧？迷迷糊糊到4点嘛，又睡了一小会儿。哎呀，我就感觉着有进步。哎呀，对，我说我吃了
1: 40年，你这药吃遍了吧？光是治失眠的药你也吃遍了吧？
0: 哎呀，我净吃那个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阿普唑仑片，那不是治神经病的吗？
1: 啊，那个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不管用了。
0: 哎，是，完了，我这严重了，我就吃，严重了就吃。现在完了，我就去喝你这个药，这10天我都没吃，我就咬牙不吃。
1: 哦，你这10天不吃，现在能打盹了，一觉能睡到2、3点了。
0: 啊，那是一觉能睡4个小时了，现在。完了，后来还能睡一会儿，天亮。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总想给养老。通过跟那个杨老师说的，我说太高兴了。
1: 哎，因为这40年的失眠了，我治过60年的失眠，我都跟大家讲到过嘛。山东淄博60年的失眠的治好3个了。你这30年、40年失眠症的患者，10年、8年的这个更不在话下。我说你每个人用黄氏膏方吃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能让你多睡1个点、2个点。我那都是说的最保守的。你这个10来天下来以后，8天你就能多睡3、4个点了。
0: 对呀，我就这看感觉挺好。我就是别的就好像身上整天就像搁绳子捆上，这也疼那也疼，这也酸那也酸，就是现在就觉得吧有点轻松一些了。
1: 哎，非常好，你治吧，你这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0: 都治过来了，
1: 都能治过来了。
0: 我还有腰驼，也腰也不好，还有风湿，一下雨一天。杨老师你说啥病啊，一下雨一天嘛，就浑身都不好受啊，就好像就喝醉了似的，浑身都难受啊。完了，
1: 他那个风寒湿毒入了骨髓了，黄氏膏方能把那种入了骨髓里面的风寒湿毒清出来了。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这个，你一点一点的，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就是能把一些民间的药方的治不好的一些大病重病，他能够治好了。
0: 啊，那我正常的，我这些年我就瘦的吧，就还瘦了80多斤、90多斤。我那个尿里怎么还走一化验就有红细胞，那是啥病啊？
1: 尿里那小，他老是说你这种情况像是那泌尿系感染了，西医认为。
0: 是啊，
1: 这是中。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
4: 天气早知道，
5: 来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是济宁整合公园是阵雨转阴天，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是阴天，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阴转阵雨，17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8到28度。士林万家欢乐梅庄园阵雨转阴天，18到28度。玉溪音乐坛温泉阵雨转阴天，19到27度。昆明今天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是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白天不会下，但是晚上会下，19到27度嘞。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

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

0: 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镍厂相接报后，指示于存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存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存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七点零十分喽。
3: 各位早，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今天是星期二，
2: 怎么今天才星期二？感觉过了好几天了。
3: 假期过完吧，这个大家这个心情就有点难聚拢了。但是有个好消息啊，随着
2: 又快了吗？
3: 中高考的结束呢，很多孩子开始放暑假了。
2: 哎呀，暑假暑假，我们的广播淡季又来了。哎呀，各位家长们，到时候你们欢迎在互动的时候留个言，把电话号码留下，下次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仍旧五点半给你打电话，让你起来听广播好吗？
3: 咱们这个是精准投放啊，这个广播已经到一对一的地步了吗？
2: 哎呀，欢迎各位啊，不管怎么样吧，就精准把握每一天，希望大家天天啊，不管是星期几，都是大家的星期天。
3: 哎，在开场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个刚刚发生的小笑话啊。我们刚刚一打开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个听友啊，从昨天9:30就开始不停的留言，罗西，罗西，罗西，罗西。
2: 换我啊！
3: 哎，我们说怎么了？怎么了？这听友怎么？他不知道我们是上早高峰的吗？为什么一晚上在呼唤罗西，罗西，罗西呢？
2: 没有，我刚才是想说，哎，这位女听友，而且看头像啊，是女听友。
3: 哎，说一下刚才你激动吗？看到一个女听友不停呼唤你名字的时候，
2: 我不激动，我有点害怕。说为什么害怕呢？我说是不是我昨天哪句话得罪他，他半夜还在呼唤我，我有点恐怖。
3: 怀着三分的好奇，我们就开始翻爬墙，看看这个听友的对话和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前四遍，人家前四遍呼唤罗西，罗西，罗西，
3: 哎，一个小时一遍，一个小时一遍。
2: 到了九点钟的时候发现，前
3: 到凌晨的时候
2: 啊，不是九点钟最先开始
3: 啊，对，
2: 人家发了一条罗西
3: 高
2: 速。我说罗西高速是哪儿？你要高速，你现在呼唤我，我告诉你。后来我们专业的查了一下，罗西高速指的是罗平的一条高速，罗平当地的一条高速。啊，就是所以呢，充分显示，你看以前啊，我们的交通台主持人是路字辈的，路平对吧？路通、路顺。现在以后呢，咱们就是哪条高速啊，就以主持人冠名吧。
3: 说句实话。

0: 哈，这个罗西高速应该是不太容易拥堵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在高速路况里面就很少涉及它，很少关注它，说明它都是一路通畅。
1: 用的比较多，对吧？
0: 是是，不叫昆玉啊等等，对、
1: 嗯，
0: 原来是罗西高速啊。
1: 哎、
0: 白激动了，白激动
1: 了。既然我叫这名字，当地的这个过路费，我能沾点光吗？你们都冠名我了。
0: 对，大家也可以记住哈，曲靖市的罗西高速啊，
1: 曲靖市的罗西高速。哎、不如我叫罗西，你叫高速好了，好吧？你改个名，你姓高名速，咱俩啊是罗西高速，
0: 你就一个人脱口秀得了。不要怕，
1: 哎呀，我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都就是走到每条路啊，就是人生路，走的每条人生路都是高速，说的对不对？对吧？
0: 掌声，掌声送给你啊！
1: 啊，大家都通通畅畅的向前走。来了各位，不过呢在高速上面可千万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很危险的事儿哦。
0: 来，我们说说手机这件事儿吧，别说大人沉迷手机了，很多孩子现在从小到大，大家发现没有，餐厅里面很多孩子开始吃饭的时候，手机就一定放在眼睛前面，边吃边违法，
1: 并不好。大人也是这样的，我爸现在吃饭他必须得要有平板，然后追着他的剧他才吃得香。
0: 来说个坏消息给大家，英国的人类发展与能力杂志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首次接触智能手机如果年龄越小，那么他的心智发展水平就会越低，可表现为攻击行为、情感调节能力差和自我价值感低等等。
1: 过早的拥有智能手机啊，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婴幼儿的语言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家长的纠正模式会让他们不断的强化，而经常玩手机的孩子呢，他即便是打字啊，他也缺少人与人之间语言的形成，与人交流的机会少，就容易出现语言发育迟缓的沟通障碍。你就会发现啊，如果这代孩子用手机用多了，他和人说话是不太会沟通的。
0: 所以呢，各位听节目的爸爸妈妈，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亲戚朋友有的，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友情提醒一下啊，
1: 只要人在就尽量少玩手机。
0: 对，就既然有人带孩子，就不要让手机来带孩子。
1: 嗯，否则的话呢，大脑进入到那种就是休眠的状态，或者是大脑的省电模式，它并不是火力全开的。
0: 你大脑没发育，等你长大了以后，你突然发现一加一等于二都教不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那如何才能够让大脑变成活跃的模式，让大脑活泛起来呢？吃瓜，吃瓜就行了。因为研究学家呢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对比发现，八卦别人，不管国内和国外，只要在这地球上面啊，大家都有一颗吃瓜的心。吃瓜时就像是吃了巧克力，人类的脑细胞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听八卦的人会给予更多的心理支持，比如说，哎，你知道吗？这谁谁谁，哎，这话一说啊，立刻注意力啊就集中起来了。
0: 比如帮助分析困难的陈英，提供暖心的安慰，对于疏解郁闷啊都有好处。此外呢，面对面的聊天，朋友站在身边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而副交感神经的激活就是引起心率下降、情绪变平稳的直接原因。就像比如说一个朋友，比如说一个不小心发生了什么比较遗憾的、难过的事情，你在电话里说和走到他身边说是不一样的。你站在身边，他的情绪能平稳下来。换句话说，这叫做提供情绪价值。
1: 是的，就是所谓的提供了情绪的价值。那很多人呢，就是天生就爱吃瓜。
0: 嗯，
1: 哎，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和天生
0: 来吃个瓜，
1: 也吃一个大家的瓜。哎，吃个大家什么瓜呢？就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是天生的天赋吗？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哎，每个人全都不一样。
0: 来说说你身上一个虽然是天赋，但是没什么用处，但是他又特别天赋。比如我身边有一个闺蜜，她的天赋是什么呢？怎么吃都不胖。
1: 啊，这也算一种天赋。
0: 太天赋了，我
1: 们从小羡慕。你比别人强就是天赋。
0: 哎，小的时候不羡慕，因为小时候大家都瘦。
1: 嗯。
0: 等到长大以后，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代谢变慢，所以周围的人开始发胖的时候，他还是怎么吃都不胖。
1: 这是他的优势。
0: 天赋啊，
1: 天赋就是优势。
0: 一禀啊，一禀、啊。
1: 天生比别人强。
0: 对。
1: 对吧？天赋一禀。
0: 我们就来说一说
1: 天赋呢？
0: 对的，
1: 对吧？比如说，您开在路上，你的第六感就是比别人强。
0: 哎，
1: 到这个十字路口，平常要走这一段，哎，你今天啊走到这儿，你就觉得不对，我不走这儿啊，我要走另外一条。哦，果然一走这儿就堵我，这也是一种天赋。
0: 来说一说你的天赋是什么呢？天赋没什么用的天赋。
1: 嗯、好嘞，我们先吃瓜，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大事。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早高峰。

0: 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3: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执法检查。
2: 回顾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行人次达到1.2亿人次，同比增长4.4%。
3: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2: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3: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2: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23号起，全省各地以及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
3: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门成立调查组，核查婴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进行公报。
3: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的贸易协议2835项。
2: 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物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出院。人民锐评发文说，科学值得探索，值得鼓励，但是安全红线不容突破，我们要用各方携手全面发力，呵护青少年好奇心和求知欲，又牢牢守住他们的公共安全。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一起勇敢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什么是天生比别人强，你的天赋是什么呢？
1: 但这天赋呢又没什么用处，但别人就特别羡慕你啊。
0: 其实没关系啊，就
1: 只要天赋就行了，
0: 只要有天赋就行了，管不管比别人强呢、啊。比如说就是你的这嗅觉啊味觉比别人强。
1: 哎，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0: 啊，你的
1: 我的嗅觉比一般人要强
0: 啊，我也
1: 是，就
0: 是
1: 我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
0: 哎，对，我昨天坐电梯啊，进去一股幽门螺杆菌的味道，我又退出来了。
1: 你这个叫做疑心病比别人重。
0: 不是，那个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人说什么什么我只闻得出香和臭，什么是幽门螺杆菌？一股铁锈味。通常出现在哪呢？通常出现在这个更衣室里面。
1: 啊，你这就瞎说了。那幽门螺杆菌是我不背这个锅。
0: 就是有的人啊，幽门螺杆菌那个，因为它上面有鞭毛，它会附着在人体的胃部的上部，然后呢，它会产生氨气，然后氨气经过这个胃的发酵以后呢，会有一股铁锈味。所以呢、就是、
1: 你就直接说人家口臭得了。
0: 对，
1: 但这种口臭成因非常的复杂，消化不好的有可能，牙齿不好的有可能，舌苔过重的有可能。
0: 嗯，不
1: 一定，
0: 不一样。如果他消化不好的话是那种是恶臭，但是幽门螺杆菌是铁臭了、
1: 你这个天赋真的一禀了呀。人家做个碳十四还得花钱，你这个闻一闻就知道了、
0: 这个、
1: 医院把你请去坐诊不就得了吗？
0: 对呀、啊，我要不直接在那个机器前面啊，我说我比他，
1: 我帮你初筛一下，
0: 对，我比机器检测的快，机器啊还得是就半个小时啊或者怎么样，
1: 还要得吃药，
0: 我一口就来了，一口到了你。哎，你别说，我都屡试不懈。
1: 西哥这奇奇怪怪天赋啊，那你们有没有像西哥一样有这种奇奇怪怪天赋的能力呢？
0: 来看一下大家 ，CC 说啊，
1: 啊，喜莎莎早，完了完了，我想了半天，发现我啥天赋都没有。
0: 哟，你腿长，
1: 漂亮。
0: 你从哪看到 CC 漂亮的？从语言字里行间是吧？
1: 她很像，所以我觉得她漂亮。
0: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能证明这是真的。嗯，我能证明 CC 很漂亮。
1: 情绪价值吗？
0: 对对，
1: 好，给到即好。
0: CC 的天赋是腿长，那五月的天赋是什么长？
1: 五月说我的天赋还没有被发掘，小时候有一个过目不忘的天赋，现在鱼的记忆。
0: 年纪大了都是说新事儿记不住，老事儿
1: 忘不了。
0: 但是这种人呢命长，也算是这一种天赋，因为啊不操心，对吧？
1: 五月的天赋是
0: 心里不装事儿，
1: 对9/18特别的长情，每天准时打卡报到，一天都不落，这是天赋。
0: 哎，要提供情绪价值，你要说 哎，对9/18早高峰的罗西和莎莎这对组合尤其重要。然后他的天赋是什么呢？有品位，选择这样的电台，这样的主持人，好羡慕你能够有这样的天赋。很
1: 必须把这个天赋植入到五月的脑海里，
0: 强行植入。好了，大家可以说说看自己的天赋是什么，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就是包括啊是什么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有朋友是这位子熙说，很显然我上班偷跑的时候，一偷跑就遇到领导。上次啊下午偷跑遇到领导，说算了改个时间，有事儿先跑吧。拿了包包在上午的时候，又换了一天，在上午在电梯口又碰到领导。领导说你干嘛呢？哦，我下楼拿点东西。哎，
1: 暖宝宝说，我有一个倒霉蛋的天赋，逢赌必输。
0: 逢赌必输，就是家里就包括逢年过节，
1: 就是陪奶奶打个麻将，你都不会赢钱那种，是吧？
0: 哎，都这种、啊、
1: 没事，输给奶奶是好事。
0: 对，输给长辈啊，其实上就是变相交压岁钱了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变相给红包。
1: 最后奶奶一高兴，给你个大的。以前我们陪我外婆打麻将就是这样的，输给我外�婆，外婆特别高兴，
0: 先输了400，然后外婆一高兴给了1000，还了1000，
1: 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
0: 你们这电诈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杀猪盘呢。
1: 就是我外婆高兴啊。
0: 哎，对，老年人开心就行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开心就行。
1: 就孙辈的价值就是这样的。
0: 你别说，有的人说这种逢赌必输的，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这种赌博心性。
1: 嗯，
0: 包括呢什么剪刀石头布啊，你吼不赢。我们说，对吧？
1: 这个天赋我要说一句了，是的，

0: 剪刀石头布，我只要，
1: 只要你有
0: 人和你，只要参与我都输。
1: 来我们试一下，早早包，
0: 答应好，答应好，
1: 好，早早包。
0: 哎，我赢西哥了，
1: 赢了一次，是赢了一次。
0: 就以前吧，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体育课的时候，只要下雨，我们在室内活动，老师就会带一些这种桌游，就以前桌游，就象棋啊、围棋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嘛，就每个组呢，就只能有两个，然后呢，组长就负责早早包。我每次都输。
1: 你是组长，每次都输。
0: 对，后来体育老师说，
1: 让他们先选，
0: 让马
1: 先选。算了，换个人，
0: 让我先选。因为他总是输，
1: 来让体育老师改变一下规则，说来，别人都是赢
0: 的选，
1: 赢的选，我们输的选就行了。
0: 风向老师的友情照顾我，让我先。
1: 啊，
0: 这是天赋啊！
1: 天赋，天赋，就是上天遇事告诉你说不要投机取巧。
0: 对对对，我从小就知道我要踏踏实实，
1: 脚踏实地。
0: 对，投机取巧不属于我，就天赋的命里没有这个东西。
1: 这一点我和你很像，我也是，脚踏实地。
0: 怪不得我能赢你，
1: 我更不踏实地是吧？我在你面前显得更不踏实地。
0: 好像我读懂了很多东西。
1: 原来走走包啊，它是一种脚踏实地，它是一种。
0: 所以我们俩的人生都需要踏踏实实的学习，
1: 这是一种不踏实的竞争啊，
0: 靠本事来工作。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能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你有什么是天生比别人强。尽管不管它有没有用，就是比别人强。
0: 但有一件事情啊，就属于
1: 这种也是天赋啊，
0: 挑瓜的天赋吗？
1: 挑瓜的天赋，有人天生喜欢，不单喜欢吃瓜，还爱挑瓜，一挑一个准儿。就是怎么挑西瓜呀？
0: 来挑西瓜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从《西游记》开始，对吧？挑西瓜要砰砰砰拍几下，大家就以为这只是一个仪式，实际上这是真的。河北农业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结果发现，生瓜敲击以后震动频率的大于120-189赫兹。
1: 好，我们模拟一下声音是什么？
0: 听上去是
1: 啪啪。
0: 好，熟瓜呢是133-189，听上去是
1: 咚咚。
0: 好，
1: 咚咚，
0: 明白了吧？啪啪，咚咚，
1: 啊，
0: 咚咚就是熟的。
1: 好，现在大家可以先，如果没有的话，先拍一下大腿试试。如果你的大腿是啪啪，啊，腿太细了啊，
0: 那应该拍脑袋哈，灵机一动，
1: 灵机拍脑袋。如果拍瓜的时候呢，是咚咚，啊，
0: 熟了，
1: 熟了，熟了。
0: 不妨今天下班去试试啊，
1: 用手轻弹，手指轻轻的弹啊，把西瓜放在手中轻弹一下啊，这种感觉一会儿就出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了7:30，目前主城区路况如何？请出前方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喜沙热组合，早上好，我是舒平。听众朋友，现在是上午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那先给大家提个醒吧，南绕城的西向东，从周家村往杭瑞高速这个方向走的朋友，前方呢有一小段，大概呢是200米的缓行距离，车速大概呢现在是降到了27码，那不用着急啊，慢慢走，其实很快能走通。二环 B 线的东段北向南，靠近杭瑞高速的地方呢，现在车流有点密集，平均车速不到30码。那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旁边的出口绕一下。西站立交桥的东向西的盘桥处，现在呢也是有点车多缓行，车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过弯的时候呢，多留点心，不要抢道，以免剐蹭。那重点来了，今天送娃上学的家长。要注意了，虽然是高中和初三的孩子呢，都已经考完试放假了，不过学区周边的车流此刻呢依然是有点密集的。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现在呢车速才是每小时5公里左右，周边的好几所学校送娃的车流都凑到了这一块，大家呢尽量是急停急走，别在路上呢长时间的停着添堵。另外呢，从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到新耀路科高路这一段，还有云秀路呢，这几个靠近学校周边的路段现在呢也是有点小堵车的，车速不够快，提前绕两步走可能就要顺很多。路上怕堵，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提前一点出门，路上给自己多留10分钟的余量，送娃上班其实都不慌。祝大家呢今天一路顺顺当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下个时段见。
0: 谢谢淑萍姐。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一起。

0: 关注一下宝腾高速双向呢，在进行电缆的架设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双向交通。宝山往腾冲方向车辆在高黎贡的隧道入口截流，腾冲往宝山方向车辆在969公里附近截流，龙陵往腾冲方向的车辆呢，在黄草坝的加水站截流，正安收费站入口往腾冲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呢耐心等待。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3: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2: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魔力古早邀你聆听，7:34我们来了。
0: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看，大家有什么是天生虽然没用，但是你就有天赋比别人强的，天生比别人强。
0: 小五月说，听918啊，那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没有918的生活那是没有味道，不完美的。
4: 你是企图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吃饭喝水太简单了，你说吃大餐吧，好吧？
0: 对，升级一下，
4: 升级一下，
0: 好歹也吃个自助啊、
4: 那个、
0: 之类的，是吧？
4: 天空旋转餐厅的自助，
0: 自助，哎，对哈，这个环境啊，要把它定位好了，才能显得你这个 level 还可以、啊、
4: level 比较高。哎，英灵说：“喜阿早，早上好，我的天赋无人能及，
0: 就是情商低、智商低，说话直，得罪人改不掉了。”
4: 嗨，别这么说，你是这个
0: 真性情，
4: 你是李逵附身呐、啊，天生李逵。没关系，这种人呢、啊、值得交往，至少我，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损人的招。
0: 直白，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嗯、不但筛选的、嗯、你就能够真正的看到他内心深处的、
4: 哎、做朋友很合适，对吧？做朋友非常合适。
0: 银铃跟西哥成为好朋友吧。
4: 做同事的话还得再改改，容易得罪人。
0: 西哥已经含蓄让你改改了啊，
4: 不然同事容易给你使绊子、
0: 哎、无所谓了，能改就改，不能改就这样吧，接纳自己。我们人生到最后就是一定要学会接纳自己。
4: 什么叫做是
0: 能真的能在这个问题上接纳你的一定是真朋友。
4: 暖宝宝说，哎，这个天赋啊，入睡一秒就开始睡，入睡一秒开始睡，然后就开始做梦，直到醒来，而且梦的内容记得一清二楚。
0: 天哪，
4: 就是入睡超快，拥有婴儿爸爸般的睡眠。
0: 人家是失眠多梦，你不失眠但多梦。
4: 不失眠也是一种
0: 啊，对，能力。现在因为失眠的人实在这个群体数量太庞大了，
4: 但是一沾枕头就睡着，然后直接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感觉睡了个假觉。

0: 没啥意义。
1: 就你的脑电波总是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
0: 人说这个智商越高啊，睡眠越长。因为你脑袋里装的事儿多，没心没肺。哎，我们问一下莹莹的睡眠状况。我们帮你判定一下，我除了可以测幽门螺杆菌啊，我还能
1: 测
0: 智商。好好好，
1: 你就是移动的一个 B 超机。
0: B 超机。
1: CT 机也行嘛。
0: 哎呀，不要把人说成
1: CT 好 CT 你就是人工智能 CT。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内容吧。那一边说一边等待一下大家。说到这个机器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也是一个设备。
1: 这是来自央视财经近日的一个报道。2024年8月1号起，没有获得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一个强制性的措施。
0: 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现在啊，那么长时间，那么多次机会都过去了，现在的充电宝不但是没法阻止燃烧，它还助燃。因为记者在最近北京的商品批发市场当中采访发现，仍有不少商户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此外，随意在电商平台购买了几款充电宝以后，检测发现本来阻燃的外壳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指标之一，可是发现
1: 在实验当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没有办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剂。所以呢，从8月1号开始呢，这个3C 就被强制进入中国产品认证的管理目录了。
0: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是阻燃材料，我们都知道啊。阻燃材料的话呢，就比如说家里的很多东西啊，不但扔，不是阻燃材料，而且是助燃材料。这一旦是燃烧，那太危险了。
2: 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3: 用上飞机吗？
4: 不用。
3: 35，
4: 还上去？
3: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
0: 嗯，明白了。一句话新闻呢，就是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很多的充电宝啊，不但是不能够帮大家充电，而且呢，还会有助于燃烧，让大家充电过程处于危险当中，一定要多小心啊。
1: 好了，说完了，我们大人哈爱用的充电宝，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爱用的尿不湿。
0: 好嘞。
1: 最近啊，这个尿不湿甲酰胺的风波是持续的引发关注。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为例，自事件爆发以后，报道当中涉及到的什么 Baby Care、好奇呀，还有 B 八宝贝三家品牌线上销售受到了直接影响，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0: 除此之外呢，6月21号晚间刊登涉事报道的《经济参考报》再度发文，陈述了该报道事件的背景和检测过程，否认网上的手搓设备编造数据，并恳请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赶紧去调查全链条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那么到底这个纸尿裤上面的甲酰胺这个东西来自于哪里呢？
1: 公开的资料

0: 显示甲酰胺是一种有机的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主要是用作发泡剂。
1: 记者呢从多家纸尿裤相关企业了解，纸尿裤主要原料是无纺布高分子吸水的树脂、松紧橡胶以及橡皮筋、热熔胶等等。原则上，如果采取正规的工艺和原材料，纸尿裤的生产不应该会出现任何的甲酰胺。
0: 从事个人护理行业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现行的婴儿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没有单独针对甲酰胺这个成分进行限定，该成分的出现有可能是来自纸尿裤上的油墨，是它当中的有机溶剂呢没有完全被挥发掉，所以被检测出来了。
1: 你会看到很多纸尿裤啊，为了体现说给孩子用的，上面有很多花纹啊、有什么图案啊等等之类，可能就是这些油墨有可能会沾到了孩子的皮肤，对孩子啊造成潜移默化的伤害。
0: 总之，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件事情早日出结果啊，也让各位宝妈宝爸们用着安心，用着放心。
1: 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叫甲酰胺这个东西，用油墨里面的东西，它会损害人类的哪里呢？
0: 智力，
1: 智力。哎，这就一说你就知道了，会损伤孩子的智力。
0: 所以这是家里面的家长们最关心的事情。你说生个孩子本来天赋异禀的，就因为你这个纸尿裤，导致他最后数学学不会。哎，这还得了吗？
1: 那说到天赋啊，今天互动话题咱也来说说，你身上有什么就是天生比别人强，不管它有用没用吧，就是比别人强，这是天赋异禀。马卡米卡布说，我上厕所巨快，巨快无比，无论大小一分钟内搞定。好事，
0: 你这天赋又让很多，对吧，
1: 很多就是我们还播过
0: 对
1: 吧，
0: 对
1: 什么
0: 广告里面
1: 什么茶什么茶之类的，这让人家卖给谁呀？
0: 银铃说，别问了，我的睡眠极差。
1: 刚才我们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测试着大家的智商，就是说脑袋含量比较高，脑容量高的朋友啊，想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呢睡眠应该不太好。然后是那种大白条，对吧，白胆猪似的，然后反而沾枕头就着。
0: 七哥骂了好多人。
1: 没有，不是，这不是夸大家心态好吗？未来的竞争就是心态的竞争，是心理健康的标志。
0: 智不智力的不重要，关键要心态好，
1: 说
0: 心态平和。
1: 莹莹本来是说他是三差的，什么情商差是吧？
0: 情商低，智商低，说话直得罪人。
1: 没关系，都告诉你了，你是女版李逵。如果不服气的话，女版的张飞也是可以的。
0: 西哥帮你号了一个脉，说你接下来调下睡眠就行了，其他都没多大问题啊。
1: 调下睡眠啊。
0: 老中医给你号脉了、
1: 啊、听听我们晚上的背包心情，对吧，
0: 找何宇给你调一下，
1: 找何宇给你调一下脉。
0: 对对对，
1: 早上听我们，晚上听何宇。
0: 哎，难受也是一个方式。
1: 好的，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天赋啊，在广告过后一分钟马上回来聊聊看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

0: 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9: 来啦。
10: 欢迎各位早上7点48分，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赋的话题，来回忆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天赋。来，佳敏看看，
10: 不管他有用没用啊，都是天赋的。
11: 佳敏说洗个沙洗澡，感觉没啥天赋啊。我硬是要想一个呢，大概就是开车比别人
10: 行
11: 一点吧。
10: 老司机开车为什么比别人行一点？你骑早一点就行了，骑晚一点人多，你就开车感觉不太行。
1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女生，就是比如女生天生的车体感不太好，但有的女生这车体感呀、也方位感呀、空间感啊，
10: 驾驶感受
11: 就算天赋，我也觉得算天赋。
10: 就是车体感是什么呢？车体感简而言之就是，以前老司机啊告诉我们说，我驾校教练说，什么是车体感？你看前面有两个柱子，这两个柱子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你的车能不能过，能不能擦着过着，不会撞到你的两个倒车镜，这就叫车体感，你和车已经判断在一起了，这叫车体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天生的状况。
11: 一般我都是开过去试试
10: 擦到了是吧，撞到会响
11: 擦到没什么声音啊，事实告诉大家，擦到真没什么声音，听不见，结果第二天才会发现
10: 擦到没什么事儿，就代表你都晕了，你昏过去了，你速度太快，你就别，你还是慢慢开。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司机呢，两个桩之间他想过，但他得下来先看一看。有的人的
11: 天生下来过去，我倒真没天赋，我真没天赋，我承认我这个车体感不太行。
10: 一般来说啊，就是大脑和小脑是协同配置的，能量守恒。一般来说啊，小脑比较强的人呢，大脑就是上天有分工嘛。我的意思是，我找补一下。
11: 哦，你在安慰人是吧？
10: 我安慰敏子，恭喜敏子，你的车体感比较好呢，就代表你这个人的话没什么烦心事儿。这么找补一下，好不好？
11: 佳敏会原谅你的。
10: 敏子，你早点睡啊，大脑已经不好了，就好好早点睡，养养。
11: 佳敏是一个心胸宽阔的孩子，他会原谅你的。
10: 说到早点睡啊，这两天啊，以前我们熬夜看的世界杯改了，世界杯的早茶规律啊，现在变成了世界杯的晚茶规律，变成早茶规律了。
11: 所以呢，广式的养生局成了新的潮流，50多家早茶店都推出了看世界杯的服务。
10: 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多数呢是在清晨和上午进行的。那相关记者呢在广州各门店看到屏幕之前的黄金观赛位早早被球迷们所占据。我们都知道广州人、广东人呢喜欢喝早茶，然后呢他们在桌上会摆满虾饺呀、粉肠啊、还有各式的饮品。哨响之后呢，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原本啊早间相对清寂的早茶，现在啊变得十分的激情了。
11: 追了世界杯快30年的广州球迷陈先生说，往届看球像做贼，凌晨偷偷打开电视机，进球只能捂着嘴挥拳。哎呦，今年头一回约上妻子去茶楼，他吃凤爪排骨，我看我的球。
10: 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11号开赛后的5天之内，广东省附近早茶的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了8倍，广州早茶的排行榜的搜索量也增长了254%。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呢，广州、深圳等地啊，已经有50余家早茶店推出了世界杯的观赛服务。在早上啊，早茶虽然说叫茶，但是啊，是一份经典而丰盛的大餐，大家。

0: 喜欢吃吗？
1: 所以最近啊，看世界杯成为了全网最重要的事儿，大家见面都会自然地说一句，哎，看球了没？但这届世界杯对很多打工人来说有点不一样，每家播世界杯的时差大多数呢都落在了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那么对第二天要上班的人来说，熬夜看球并不现实，更多人选择抓大放小，助攻6点的、9点的、12点的比赛。
0: 早上6点起来看比赛，这些比赛刚好卡在起床、通勤和早餐的时间段，包括午休这种工作缝隙。以前提起世界杯呢，大家想到的是熬夜、酒吧、烧烤，这一届啊，看球搭子已经变成了早茶、咖啡、便利店、早餐。
1: 所以之前有说有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为了这个世界杯啊，囤了很多很多的物料，最后根本没有人来。
0: 没有人来。
1: 我说这个老板啊，也真的是怎么说评价他好呢，对吧？
0: 哎，世界太大了，有时差，
1: 他也不看看攻略，也不看看人家世界杯到底什么时候踢，说明是个伪球迷。
0: 不过刚才说到这个早茶呀，一下子给我说馋了呢，
1: 饿了。
0: 我看到广东人呢是喜欢喝早茶，武汉人呢喝早酒，说4点多呀就开始炒菜，还有炒那种就是内脏啊等等之类，做的可好了。我在想大早上吃那么油腻，每个人饮食观念太不一样了。
1: 就看到了一盘红油，那么广东人也觉得接受不了，所以这真是十里不同天啊，每个呢
0: 世界太大，
1: 口味真不一样。
0: 所以你看人家说是为什么，就是中餐啊五花八门，八大菜系满汉全席，是因为说就确实中国人太多了，你不琢磨我琢磨，我不琢磨他琢磨，每个人至少会有喜欢的。那外国人就是算了，咱就吃点生菜
1: 算了，就两个面包夹个生菜，夹片火腿，或者夹个什么芝士片儿，可以了，
0: 可以了，
1: 这叫做白人饭。
0: 你还真别说，人家这个配比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说
1: 挺营养的，
0: 挺营养的，啥都有一点，
1: 然后又简单，人家吃饭可能5分钟搞定，我们吃饭50分钟起步。
0: 中国人的这个吃饭是一种文化，
1: 对，
0: 也不一样，是吧？
1: 是我们融入到生活当中的点滴。
0: 对啊，所以人家说所有的乡愁，所有的寂寞都藏在，都藏在吃里。
1: 阿妈的饭，
0: 阿妈的饭。哎，看球不熬夜，但是晚上你可就千万别点餐了，因为呢容易胖，夜跑时也千万别过头。男子夜跑连续5天，每天跑6公里，结果呢膝盖受不了，立刻出现问题了。
1: 在湖北武汉，男子小周爱上了夜跑，连续5天每天跑6公里，膝盖隐隐作痛还持续加重，结果发现他的胫骨有明显的骨髓水肿，中间的骨小梁断裂，被确诊为应力性的骨折。
0: 医生提醒大家不要一坐不动，也不要乱动。应力性骨折又叫做疲劳骨折，高发于膝盖、小腿、脚踝等下肢部位，平常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加大了运动量，就极其容易引发应力性骨折，甚至骨质疏松。建议大家运动健身呢像吃饭一样，要慢慢来，一口一口慢慢吃，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暴饮暴食哦。
1: 所以运动要适度，关于吃这件事情啊，夏天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卫生，别说暴饮暴食了，有的时候时间放长的凉菜也千万不要吃啊，病从口入，一定要提醒大家。
0: 病从口入，提示大家这两天吃饭呢还是慢慢吃啊，这个很多人的天赋啊是什么，跟吃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和他吃饭呢菜没上来，他就饱了，不是菜没上来他就饱了，
1: 这天赋可以的，
0: 是多少有点病，没有，是菜没上来他就知道，他闻那个味儿啊，他就知道老板盐放的多、味精放的多还是油放的少。
1: 哇，这天赋！
0: 但他不是大厨，他是医生
1: 啊，
0: 他是医生，你也觉得很奇怪。
1: 你们班都是产 CT 机的呀？
0: 产 CT 机，我是 B 超级
1: 啊，对
0: 他是 CT,
1: 太强了，你们可以凑一个团队了。
0: 就是那个菜上来没上来之前，他就知道，哎呀，糟了，今天可能炒咸了。
1: 你们凑一个团队可以取代好几个体检中心。
0: 然后甚至啊，最牛的是有一次那个橙汁拿上来，他喝了一口，他说这个橙汁肯定是上桌收回去，没喝完收回去，他又给兑了兑了。然后让服务员过来说，这个橙汁是不是上桌剩过了，给我们炸新的吧。然后服务员二话不敢说，都没有争辩半句，撤下去了。我们的这直翘大拇指，点头如捣蒜。
1: 哎，我还有一个天赋，除了嗅觉灵敏，我耳朵特别好。有一次我们出差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宿舍里的那同事说，我说好像是水管没有关，在滴水。他说不可能啊，刚刚是我关的，我最后一个用卫生间。我说不对，应该是在滴水。后来我不相信，起来一看，真的。
0: 嗨，这就是人情世故了。他不想去关水，他说 没有体

0: 滴水不行，
1: 原来我中招了。
0: 你中招了，他是让你去关的水。
1: 哎呀，原来我的天赋是善良啊。
0: 你善良人家、
1: 哎、会错意了，
0: 会错意了，人家假装听不到然后让你去关。
1: 从今天开始我的天赋变成善良。
0: 善良，我劝你善良。推着轮
1: 椅本来就有
0: 听友推着老奶奶，推着轮椅老奶奶进鬼屋，你这什么名字？他说我呀，说到这个闻东西啊，五官我能闻到下雨或者冷空气降临回暖等等，我一闻一个准。
1: 人家不是老寒腿能够判断吗？你这闻也能闻出来了呀。
0: 哎，你别说，以前我妈的同事啊，一个娘娘，你说她是什么呢？她那个她腿有毛病，明天下不下雨啊，冷空气一来她腿疼，明天必降下。
1: 有风湿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啊，
0: 太猛
1: 了。有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的人都有这个技能。
0: 他这个比天气预报还准。天气预报说，哎，明天下雨，他说不会下，不会下。
1: 以前我奶奶就膝盖不太好，我奶奶经常小的时候经常听他的话，哎呦，我这个膝关节呀、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嗯。我从小就听，只要变天了，我奶奶膝盖就会疼。
0: 每个人这个天生啊，有身上至少有一到两点比别人
1: 强。但这种受罪的天赋呢，最好别有啊、嗯，因为毕竟你膝盖疼，最好就像膝哥一样，这种能闻一闻就有天赋的，特别好、啊。
0: 能闻一闻。土豆大番薯说：“我能闻到有鼻炎的人身上的味道。有鼻炎的人身上，
1: 行了，
0: 什么味道、啊？
1: 待会儿你们体检中心把这个大番薯也带上。
0: 我们三个人
1: 啊，可以了，可以了，三人承重，
0: 成立一个体检中心。”一闻就一个准。好了，那更多互动内容呢，也在提示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8:00 AM。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天王盖地虎，早间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的主播帮我们数一数。今天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15: 哎，新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各位赶早上班送娃的朋友啊，现在是上午8点钟，此刻市区天气还不错，微风不燥，体感舒服。不过早高峰车流呢已经是完全铺开了。我们来看一看入城的高速方向，昆玉高速的南向北从民权村往北走，接连的三段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最长的有885米，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9公里。从呈贡往主城方向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彩云北路呢可以绕行分流，不用应急高速。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昆石高速到朱家村立交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昆石高速的西向东在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一段也开始车多排。